0: 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
1: 及我们视频号当中正在观看节目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志成。新的一天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通过中波，我们这档节目呢会在晚间的10点进行重播。那么白天啊，早晨这一个时间段没有听到直播的，可以关注重播节目。不过呢，重播节目是说说今年的这几个月的这工资数额就行。
2: 啊，是从1月份开始。
1: 行，您说吧。
2: 从1月份开始吧。
1: 我
2: 三个孩子呢。
1: 那不是了，那我们稍后给您提供一下社保部门的联系方式吧，因为这具体查的话得需要通过这部门才行呢，得通过
3: 动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4: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3: 恢复水
1: 地震预警呢操作很简单。首先呢，就是您的智能手机微信，在微信当中呢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进行确定，然后确定添加，这样就完全可以了。这是第一个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中国地震台网的小程序，对于我们防灾减灾啊起到一个很重要。大家通过视频号是看到手机上的这一个界面显示的，就是显示呢已开启应急预警通知，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中而通过这种数字化平台呢，5分内连线上专业的医疗力量和线下的社会志愿者，就填补了这一个急救空窗期。
5: 锦州怎能不尝尝美味烧烤？

受节目时间所限，大家还是可以尽早一点的通过拨打热线电话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接通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麻烦您把身旁的收音机关一下，对着电话听筒向我们做一讲述就完全可以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社，然后一个护士小姐说，这是我们过节呢，不是在这儿发鸡蛋呢，大爷，对吧？生活当中总有这种的，拿一些馅饼去等着您去咬呢，去上钩呢。那么最近呢，公安局这个公安部刑侦局也是通过对近期啊，就把手机就给别人拿去了，说只要你扫我这个码啊，只要在我你的微信当中发一个什么东西，就给你免费领个盆儿。那盆儿就那么值钱吗？啊，您的手机信息没了，您知道吗？您屏幕共享去了，知道吗？对吧？现在呢，这个免费期已经到了啊，您需要支付一个月800块钱，要么您就取消，不取消的话就会在您的账户当中自动扣除了。我第一次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说实话第一感觉不是被将近10000块钱，我没那么多钱。所以说呢，但有些人不是啊，就想到了。话说回来，这个百万保障它的确是一些支付平台所提供的保险服务，并且它是自动开启的。而要告诉大家是顽皮，这不又回到咱们上边那个内容当中去了吗？不知道的 APP 就开始下载了，下载之后呢，您的个人信息一想一下，得又回到第一种类型上去了，您的手机又毫无保留的交给人家了，对吧？那想提示大家的就是，那应该直接联系所对应平台的客服，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这些信息。只要接到陌生来电啊，您的一点那就是诈骗，二话都不用费，挂断他的电话，完事儿了，不搭理他了。这是要说的第二个关键词，百万保障。第三个关键词，安全账户，这还都会听到有人在拿着安全账户被骗呢。这个词呢，在冒充公检法类型诈骗当中是出现最多。你的银行卡被冻结，你说我没有银行卡，他转身说你的社保卡被冻结了。

0: 您说我没有社保卡，他又转出下一卡，您的公交卡被冻结了，就是这么有趣儿的。但是归根到底，他不就想诈骗吗？对吧？以什么账户被冻结啊，资金有风险，各种理国家机关的要求把资金转移到公共账户当中的，那它就是一个内容，就是诈骗。再说让您提供什么账号啊、密码啊、这个验证码等等，那您就记着一点，它就是诈骗。二一个内容都不可能有了。所以说这一点啊，关于诈骗的事儿，那还有哪些？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将为大家陆续的做介绍，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1: 爷爷奶奶，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这就是安全账户，丢付征信。大家还知道呢，我们今年还进行过一次这个公积金的一个特别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修复征信。大家知道这个征信记录嘛，是我们个人或者是企业在信用机构管理下的一个信用活动记录，它很关键。如果您的征信出现，告诉大家的就是个人征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来进行管理的，也就是说，你任何的公司、任何的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删除或者修改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刚才说啥了吗？就让我们说的无数次的，说的不厌其烦的，刷单做任务，对吧？刷单做任务，想干嘛呢？哎呀，我这店铺新开的，给我刷刷单，刷刷流水，给我好评啊，增加我们的销量。增加我们的这个信誉度，以刷单做任务作为诱导受骗人开始进行转账。当然了，直接转账你肯定不干呢。这次呢，先让你刷个10块钱的，给你返个5块8块的。你一看，这钱还存什么银行啊？买什么股票和基金呢？对吧？我这刷完10万挣8万，再刷10万挣8万，再刷10万挣8万，想美事儿了。诈骗分子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去诱导你。一句话总结：刷单就是诈骗。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反诈特别解码了。虽然您是受害者，说得很明确，警方刷单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你猜到当中，你就已经违法了。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什么高佣金、先垫付这些刷这个兼职刷单的信息。馅儿饼之下藏着的一定是诈骗中心天天给大家在讲，不要刷单，刷单就是违法行为，刷单就是诈骗。那么诈骗分子开始换方向了啊，以色情信息为诱饵，在一些公共场所呀，散发着印有二维码或者是联系电话的小卡片，开始吸引受益，就陷入到诈骗分子的圈套当中了。这一点呢，还是给您做出了提示。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针对于公安部刑侦局近期呢侦破的电信诈骗案件进行了研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主持志成，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我们再会了。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建起社区学堂，集图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89个，托育机构19273个，也能根据此精准的补建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线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

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有生态底色。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的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日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666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
0: 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帮助了呢近万名的考生，而且全程纯公益，那么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张玉刚老师，以及呢他身后的辽宁爱心传递志愿团队，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有请张老师来讲一讲。嗯，张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张玉刚。又是一年高考季，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团队做的事，回顾一下来时路。
2: 嗯，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在线收看。您在微信当中行了，有一些呢我相信是来自于咱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和大朋友。啊，也欢迎你们的到来。那大家呢，共勉。嗯，您可以往前一点，然后您的声音会说得更清晰。然后呢是中石油的高级工程师。那您所学和所做，其实跟这个高考志愿是不太相关的哈。那么您第一次决定免费帮这个考生填志愿，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3: 好像就是记忆有点模糊，我大概给大家回忆回忆吧。我接触这个正式比较专心的接触这个报志愿的事情呢，大概应该是2013年，那个时候我女儿是上高一，说实在的也是不得不接触这个高考，而且当时的这个信息源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偶然有个机会吧，这个就是直到这个电台有一个主持人也成立了一个，也是咱们电台的，成立了一个 QQ 群，这 QQ 群里面这个在里面讨论，讨论完以后呢，就感觉不解渴，然后就陆陆续续的这个参加了，那时候 QQ 是特别火的，
2: 对，
3: 那时候参加了这个省内的很多热心家长成立的 QQ 群，然后在里面这个就学习讨论，当时在群里嘛，有就是讨论展示了以后，就有好多家长，就是当年高考的家长就会找到我，但是因为我没这个实操过，所以说我不敢给人家报。后来有一个家长特别的这个执着，这个加我的好，他家孩子报到湖南去了，第一次应该是报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比较忐忑。
2: 因为这个等于是参与他人人生大事。
3: 对，
2: 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个报志愿一点不比高考本身容易。
3: 对，
2: 就最怕
3: 非常的紧张的，我也说得很明白，我说不行，咱俩就立个字据，因为我也不是收费的，他说
2: 对，
3: 我完全那个相信你，他说那个通过这么长时间了解，完全相信你，没有问题。就在说白了，在他一再的这个保证下吧，我就全程那个给他把这个志愿，
2: 等于说女儿上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
3: 对，
2: 而且那个时候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好多年轻朋友可能都没用过 QQ， 但那个时候是神一样的存在啊，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所以张老师那时候是对子女负责的态度去研究这个事儿，同时呢也能看出张老师真的是一个热心人啊，初出茅庐刚开始失手就敢接了一个大活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水叮咚说呢，爱心传递志愿团队帮助了太多的高考考生和家长，纯公益大爱，的确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今年啊报考之前，一定想把张老师邀请到咱们 节目当中，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哎，张老师的事迹，也更了解咱们这支纯公益的爱心团队。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您从单打独斗的去帮忙，到2020年是吗？

0: 2020年成立的，咱
1: 对
0: 们
1: 对
0: 这
1: 对。
0: 个名字是您取的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嗯，行吧，这个其实成立这个团队，这个过程是相当曲折的，可以说这个故事性也很强，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从这个辽宁的报考这个规则还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平行志愿刚出来，大家还都是了解的不深。这个官方公布的这个辽招办公布的这个规则呢，就是说，就是政府行文的那种吧，他就也当然来讨论呐，自己理解，来报这个志愿，我们当时其实我当时也成立了，应该也在成立了一个 QQ 群，一个小的 QQ 群，当时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是，在群里呢。讨论，大家这群里的所有家长都能学明白，都能学明白以后呢，就回去就跟那个给孩子报就行了。但是呢，说白了，有的家长呢，出于各种原因，有的其实就是因为懒，就是自己不学；有的呢，确实就学不会。学不会呢，他来群的目的就不是学习，他就是想，找这个明白的帮着报一报，啊。但是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复杂，有的
0: 补
1: 我
0: 了
1: 不
0: 时
1: 可能给你
0: 间，
1: 这个付出时间，我不可能
0: 对对对，
1: 给你白报，所以说吧，有的家长可能就为了孩子着想，这个认可可能花钱就报了，但是有的家长呢就有受骗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就是那时候群里的纠纷，其实还是挺有这个纠纷的。更有这个甚者呢，有的时候有的群呢就是功利性质。你像我在有的群说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那这个关键东西家长掌握了就可以报志愿，但是那个群主线下就说你不能再说了，你说我就给你踢出去，因为他就靠这些一个纯公益的，因为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这个家长，我们就，在一块儿成立了一个纯那个公益这个群，刚开始是个 QQ 群。后来 QQ 上的人少了，我们就马上要成立这个微信群，现在是有5个微信群，这个为什么热心的有这个学习能力强的，然后有乐于帮助别人的，也加入在我们这个团队，所以说就叫爱心传递。这些年来，每年都有这个，就是家长加入这我们团队，每年都没落下，有的可能多一点，有的可能少一点，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传递下去，一直传递下去，就是把这个也不说精神吧，把这种爱心能传递下去，
0: 而且张老师呢，是，一直以来秉承着公益的目的，建群呢也是希望咱们有一个很纯粹的群，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呢，通过这个群呢，能够带动出更多，懂行的家长。这个群叫做"爱心传递"，咱们留言特别多啊，大家谅解一下，今天可能不会读到每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像暖心说呢，张哥有大爱，还有万园那方说呀，传递爱心，志同道合，大爱无疆。佳宁说呢，谢谢张老师的团队，一分钱没花。重回火星也说大爱小张老师啊，还有这个维说，我是被张老师团队帮过的家长，受益匪浅，感恩遇见，还有这个钱的，那您一直坚持免费啊，纯公益的去做，有没有担心我不被理解，或者说一直支撑您坚持初心的动力是什么？
1: 其实就是理解不理解这个事情吧，其实不在我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这也不是说我内心有多强大，反正就是性格使然嘛。我总感觉就是说，我就按我这个认为对的做，我问心无愧了。理解不理解呢，就是其他人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世界曾经在群里这个说过，因为。有的家长啊，或者是有的这个也是志愿者，就说咱们这样，就说有的时候不被理解，孤独前行，然后还被误解，咱能不能坚持下去？我说你们坚持不坚持倒无所谓。我说当时我可能也有点那个上头，我说就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下去。所以说就是这个信念，反正，现在我是一直秉持着这个信念，就是。认为对，只要，即使说没人找我帮忙， 有人找我咨询，我可能都会坚持下去。
0: 嗯，
1: 哎，另外呢，就是一个家人对我的支持，因为毕竟生活要继续，离不开家人。如果家人不支持的话，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些这个团队里的其他志愿者，
0: 嗯，
1: 其他的家长参与这个爱心，包括为我们这个爱心传递群做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家长
0: 啊，你们还做大数据？
1: 对呀，我们要做这个，一个参加做的都要工作，几乎都是10个小时以上，
0: 嗯，
1: 因为时间特别紧嘛，
0: 对，
1: 而且这个说不实在的，这个眼神都不太好使，
0: 嗯，
1: 做起来相当费劲的，然后。这个我还发动了我附近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尤其是但是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种正向的反馈呢，对我们坚持

0: 些去，也是很重要的。像刚才您读的这个听众的这些留言，我感觉也很受感动。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物质的回报，但是这些就是。
1: 广播啊，是咱们家乡的媒体，发现家乡有这样的事情，更应该呢身体力行为你们发声啊！希望大家呢去尊重啊，去表达自己应有的善意啊。还有啊，这个 WHX 说我在远方支持你，腊月生雨说黑山一高年轻校友发来贺电。还有这个丽君说呢，真正专业的高考报名爱心人士，套娃说，我也是26届的考生家长，真的是很纯粹的群啊，感恩。哎，依然是留言在刷屏啊，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和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一高中的日做的，
0: 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这个是2020年。
1: 嗯。
0: 做这个事情呢，主要是，也不是说突发奇想嘛，主要是一种彻夜难眠以后的一个选择吧。
1: 那当时为让您彻夜难眠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期间嘛，疫情期间呢也。大家在网上这个讨论，包括我的大学群、我的高中群，在网上讨论一些事情啊，讨论的都比较激烈，大家的观点也都不一致，就是也都比较浮躁。另外呢，就说当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医护人员的付出，甚至是生命的付出，对我们都这个，就是都有很大的触动，也非常的感动。当时为什么会彻夜难眠呢？就是说，现在走过来一看，这个好像说转眼就过去了。但是当时的时候，确实对这个，前景，就是感觉非常迷茫。这个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继续？就这样继续下去吗？就这样这个争论下去吗？想做些什么呢？又无从，因为我们不是医护人员，也想到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母校高中母校的同学们，这个是不是能不能帮助他们？当时想的是呢，鼓励他们来从事就是学医，从事医护，因为当时，医护付出的很多，而且，确实学们都非常的支持。其实就是很简单，我感觉其实我自己做什么吧，提出什么，其实，非常非常的不重要。主要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人响应，有没有人支持，所以说我特别感动，同学们都很支持。本来是想，就是是不是面对整个我们一高中这一届，高三这一届，后来感觉我们还是别太贪大吧，因为我们是3年1班嘛，高考的时候3年1班，我们3年1班也有很多故事，我们大家每每回忆的时候吧，也都比较感慨，然后就想这个纪念这个3年1班嘛，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定为3年1班手牵手，也
1: 谢考生支持张哥啊，感谢。还有重回火星说，聊实话，2022届已就业央企同学舅舅发来贺电，感谢张老师，并送上真诚的祝福。你看，这就是，虽然，张玉刚老师本身哈不是做这个教师工作，但您这个事儿，我觉得无论是谁都得叫一声老师。你的确现在有这个桃李满天下的意思啊 好，那刚才说了，您做这个群啊，就是想收集历届的3年1班，主要目的是对学弟学妹进行帮扶。
0: 对，
1: 那您帮扶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0: 帮扶的这个形式吧，当时其实我们刚开始就是想这个，刚开始就是想资助这个学医的嘛。确实，头2年我们也是，资助了这个或者奖励了这个，学医的这个同学，品学兼优，学习比较好的，在排在前面的，有奖学金的性质。另外一个呢，就是。资助这个，确实特别有困难的同学，
1: 就家
0: 因为，
1: 境不太优越
0: 对
1: 的，
0: 对对，因为毕竟是县城嘛，就是接受，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奖励和资助这两部分，这个我说到资助吧，我就想提一个这个我们资助的这个。 最时间最长的一个同学，也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1: 对，我
0: 同
1: 一直想问，我说资助这么多人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0: 学。这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是从2022年那时候，他可能刚应该是高一，当时这个一高中的校长刘小乐校长，就跟我们提出来了。说有这么一个同学，这刘小乐同学也是跟我，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一届的同学，但是他不是3年一班，是我们没分文理科之前的同学。提出来就是有一个于同学，他这个，出生3天，他妈妈就去世了，然后是他奶奶养大的，同时呢，他和他父亲呢也是都是残疾人，但是这个孩子向上的那种气质，虽然自己残疾，但是对学习。那是就是特别的那个执着和认真，然后我们从高一开始就一直到现在，现在他到这个大连。

0: 科大学，临床医学也是考了600多分，这个我们这次录下去。另外，如果这个，就是我们跟学校的这个领导和老师也说了，就说不限于我们3年1班，也不限于高三，只要有这个困难的，都可以提出来。而且我们这个同学们也有同学当中也有2到3位吧，这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我跟他们也说了。他们是用来兜底，如果大家的那个钱不够，他们可以用来兜底，他们都就说没问题。
1: 但我相信哈，这件事儿最初做的时候，您个人除了占用精力，心力，您自己也是没什
0: 我们一共应该是捐了这个16万多吧，反
1: 么。
0: 正我是带头呗，我可以透露这个没事儿。其实我们没花多少钱，我们也没捐多少钱。那个为啥我说有底气？如果说那个有就是高中有需要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呢。其实每年我们同学呢是一年是1000块钱，我作为带头人呢那是那个2000块钱，这个钱不多，
1: 但是呢，这个心意是很深厚的，因为这个呢，除了能够帮助这些有困难的同学们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大家的留言挺多了哟。张老师如意说张老师威武博爱。还有呢，重回火星说呢，感恩小张老师，也感谢新闻广播，祝你们越办越好啊！还有这个，去除经济上的帮扶啊，其实真的，如果是你做一个爱心的事业之后，你会发现，花钱反而是最省心的那个部分
0: 对的，
1: 啊。难的是，生活上点点滴滴的关照，但是呢，张老师和他的团队们把这个部分做得特别细，帮着这个志愿指导啊。甚至考研指导啊，
0: 对，
1: 上了大学之后适不适应啊，等等等等，想问问这个3年1班的大学长张老师，为什么管这么多？
0: 这个其实吧，你看我们虽然是叫学弟学妹，但是，现在这个高中的孩子，其实我们对这些学弟学妹吧，虽然是这个叫学弟学妹，但是这种爱已经说白了，对，也看到孩子们爱，其实是对孩，就是像对自己小孩那种爱护。所以说呢，基本上能帮的呢，我们就都能帮了。毕竟我们现在，包括考研呐，包括保研呐，包括大学生活的适应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有一个禁区，我们是从来不提的，就是恋爱，因为恋爱我们比人家大太多了，而且这个可能人家父母的都不听，就我所以说这种我们，但是孩子也没有。
1: 你不是为了让你试试听我的，也不是，让你，视我为父母，或者以我的说教啊为人生的指导，而是希望呢，在你需要的时候，哎，有人扶你一下。但更多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的自己成长，
0: 对对
1: 哎，有
0: 对，
1: 自己正确的三观，有自己明媚的未来。哎呀，我想知道张老师每年最开心的时候是不是？学弟学妹们也好啊，咱们群里人也好，他们考上好大学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最
0: 对
1: 开心的一事？
0: 对，
1: 每年什么时候开始检验自己的果实？
0: 对，
1: 8月份左右。
0: 对，其实报完了就是下来，就是下来以后陆续就有这个汇报的了，反正，也有汇报，也有不汇报的。反正不汇报的时候，有些志愿者会说："你看这怎么连汇报都不汇报？"我说就是，咱们就别考虑这么多了，但做好事，莫问前程嘛，对吧？这冥冥之中就会有回报的，但是大多数都会有反馈，也是这个情况，
1: 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些意外之喜？然后您的那种喜悦和家长和孩子本人是一样的。
0: 那当然了。有些的时候就是那种喜悦，本身就是发自内心的，你求是求不来的，是这样，
1: 而且它不是外物的喜悦，
0: 对，是
1: 是内
0: 这种，
1: 心啊真正升腾起的一个快乐的烟花。那么其实呢，无论是咱们这个3年1班帮扶群里面的孩子，还是说呢咱们每一年的应届考生，成才成人，都非常的重要。那尤其呢是咱们这些得到过帮助的学弟学妹，我觉得其实你也是在反哺母校。 也是在感染咱们这个社会。那您觉得反哺母校的意义是在哪里？
0: 其实吧，
1: 最近一定是说话说的特别多啊，您可以喝口水。
0: 喝水。
1: 哎，刚好这个时候呢，咱们读两条留言啊。悠悠说呢，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利用高报赚钱的时候啊，张老师能保持初心非常的不容易。杨小玲说，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群里家长们汇报的时候。
0: 我们没想做的时候吧，没想到它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我们想做这件事情，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且呢同学们也支持，这个学校这个领导也支持，我们就做了。但现在反过头来想起来呢，我感觉最大的意义是一种表率吧，就是让这个学弟学妹们直到记住他们的来时路，也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为之就是奋斗的这个目标。

0: 目标，
1: 嗯。
0: 就是咱们，我当时每年我都会跟他们说，我说希望你们在这个群里呢，将来有能，
1: 这种希望能够让这种爱心、这种温暖能够流动，
0: 对。
1: 能够感染更多的人啊。张老师说了，自己出身的农村，当年是，哎，您是哪一届高考？
0: 我是91年高考，
1: 我刚才跟张老师询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说我是估分报志愿的最后一届，张老师立刻甩出了一个他们那时候报志愿更
0: 是
1: 神奇的一种方
0: 没出
1: 式，
0: 分就报志愿，
1: 先报志愿再出分。
0: 对，再不是先报志愿，
1: 在考
0: 再高
1: 试，
0: 考，再高考，
1: 啊、
0: 对，高考之前就报志愿，
1: 哦，那我呢是先估出一个成绩，你先猜你多少分？从您的经历来讲啊，从出身乡村的一个普通人啊，到现在呢是国企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您认为读书求学的意义是什么？
0: 我感觉这个意义就是两方面吧，一个就是，自己的成长的需要吧，一个就是对社会的这种贡献嘛，你像我就是农村的孩子，当时，读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读书求学的意义，读书的时候就想，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因为农村，因为我这个身体吧。这个体格不太好，不太适合农，也等于走过大半生了吧，就是还是有些感悟。一个就是自己，读书和求学就是自己成长的一个意义吧。就说你自己，就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现在你看，昨天我和中国石油大学的一个教授，因为我没有技术交流嘛，那个晚上普通老百姓或者普通家庭的孩子，收益最大的还是读书，而且咱们。就是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公平的制度。只要你有成绩，就能上好大学，就会有好的工作，就会有好的生活。这从个体成长来讲，另外一个就是对社会还是为社会做贡献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大家总讲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就比较远大。这个在这个前面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还有4个词，就是格物致。致知、诚意和正心，格物就是这个，心呢就是心念端正无杂念。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嘛，我感觉这4个词呢就更为重要，也是说咱们这个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为社会做贡献。这一个衡量吧。
1: 好，觉得张老师把我问的一个，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分享之下啊，找到更多属于你的意义。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意义，但是你找到能为之奋斗的点，可能会觉得眼前的辛苦比较容易过去。
0: 对，
1: 还有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爱心传递志愿群了。现在是多少人？
0: 现在这个，我这个有一个爱心志愿者的这个表，这个表中呢是算表的啦，做这个 Excel 表的啦，还有甚至提供一些帮助的，都应该算志愿者，100多人吧，我们这个团队应该是，
1: 那可以说几乎都是往届家长。
0: 除了我拉来这个拉来年轻人为我干活的做数据的，都是往届的家长，
1: 那
0: 都是往届家长，
1: 在这里也是代表所有的帮助。那其实这个人挺多的，平时您要怎么去管理呀？就咱谈不上领导，那肯定有群内管理，你怎么去做的？
0: 其实吧，这个跟也谈不到管理，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农村吃大席叫支壳子，那个有的时候短视频总能刷到吧，就是有点通俗了，像我感觉其实我就是一个张罗的，把这些事情张罗到一块儿，主要的呢就是靠大家的配合，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同一个目的，有这个爱心，一个配合，我感觉吧，可能大家。不管是在哪个群体，就是我大学群，我也是群主；高中群，我也是群主。包括这个张罗这个群，我感觉都带头这个有情绪，说那个有的家长没反馈，那不放，那明年咱就不帮他了。我还得给他们做这种心理疏导，让他们那个坚持下去。主要就是这样吧。其实没有，我们这个团队本身日常是比较松散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从也就从现在开始吧。到这个7月份，这2个多月，我们是工作比较紧张
1: 忙活一个
0: 啊。
1: 火热的夏季。
0: 对，
1: 看到咱们这个刘小乐，哎，这是咱们，
0: 哎，对，咱们黑
1: 哎，
0: 山一高中的校长，
1: 好，欢迎咱们黑山一高中的刘校长啊，来到咱们今天的留言区当中。他说：“张老师是我们爱心团队的核心啊，你引导我们向前一直走下去。”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刘校长对这件事情啊起到的促进作用。嗯，也希望咱们黑山一高中呢，今年有更多的学子能够考入心仪的大学。2021年到2025年是连续做了5年计划。
0: 五年的，对，五
1: 嗯
0: 年的
1: 嗯嗯，
0: 那
1: 那
0: 个，
1: 您为什么要做这计划呢？
0: 因为吧，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等着大家来，或者是呢，就是解答问题，但是呢，发现还是有很多家长他没有问题可问，他是一头雾水的，
1: 他
0: 而
1: 恨不
0: 且，
1: 得进来之后，我孩子多少分儿，你告诉我他去哪儿。

0: 一对一的帮扶，
1: 嗯，
0: 因为一对一就容易有误会，就是呢这个，是不是你们就开始收钱了？结果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啊，后来大家做起来，慢慢大家都理解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一对一的，是可以见面的，可以这个手把手教的，甚至可以做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属于一对一的，就是一对一的咨询，就是可以在这个微信呐、QQ 啊，可以咨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群里咨询，或者是大范围的咨询。因为咱每一个在这个志愿群里的这个每一个家长，这就都是学生家长，他都是至少也有的都是两个孩子家长都上大学了。就说呢，他孩子学校的情况，这个孩子和家长是特别了解的。所以说，如果有咨询到这某某学校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在这个群里啊加微信的进行咨询，这三个层次吧，
1: 哎，那您是把这个一个大活儿拆解得很细，针对不同人群的需要啊，在坚持公益的情况下，是平等的去为大家提供这个咨
0: 就
1: 询和
0: 更
1: 服
0: 好
1: 务
0: 的吧，更
1: 啊，
0: 好为大家
1: 因为
0: 服
1: 大家
0: 务，
1: 的需求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啊，而且有的家长的这个他面对的情况也不，因为有的人可能已经自己了解很多了啊，是进行参考，有的呢是要从头开教，懂了懂了。其实刚才张老师还向我透露一个过去我没有了解过的问题。张老师说呢，咱们辽宁省对于大家的填报是比较友好的，
0: 非常友好，
1: 非
0: 非
1: 常
0: 常
1: 友
0: 非常
1: 好。
0: 友
1: 那
0: 好，
1: 为什么呢？咱们的优势在哪儿？
0: 咱们的优势就在于这个，就是辽宁省，我认为啊，辽宁省在全国来讲，应该能排到，对人性化应该能排到前3名，因为辽宁省是第一批这个110平行，就是普通本科110平行，这样呢，其实就说，不用费太多的心力，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是考自己想做什么，想咱们从事什么工作，然后这个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艺术类和体育类，也是平行志愿，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
1: 过
0: 突破。
1: 去出现的就不平行志愿，属于你一定要分出谁是主，谁是次，
0: 对呀，
1: 但是就可能面临的主没要你，次也满了。
0: 对，关键就是机会太少了，机会太少了，提前批分档，而 A 档、B 档，A 档呢是军校啊，还有这个飞行员之类的还是顺序志愿报2个，B 档开始就是什么呀？就是平行志愿了，就提前批平行志愿，这是历史划历史时代的，就说艺术类和体育类还有提前批这个平行志愿，这个说白了，都是对家长和考生非常非常有利的，所以说。我是一个信念，只要是认真学习，其实都不用我们一对一帮扶，大家都会报。当然各种原因，那个就是还是自己报不了，我们还是会提供这个帮扶的，这没问题。
1: 所以这个张老奉献爱心，又有自己的总结方式啊，难怪张老师得到这么多啊同学们的信任。像这个屈楚雪儿说，对，这个人格魅力啊，其实最开始呢，我跟张老师商量的过程中啊，我还设置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不收费，你是怎么让家长放心咨询的？那么时间到这块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用问了，大家的反馈啊，已经足以说明。张老师
0: 就
1: 的
0: 是
1: 真
0: 让
1: 心，
0: 时间说明一
1: 哎，
0: 切吧。
1: 对，真心和坚持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那就想问问，这么多年帮的这么多学生当中，哪一次填报最让您难忘？
0: 其实吧，刚才你读留言有一个是什么火星的这个是他不说。他是这个孩子的舅舅，那个他找到我的，也是在群里认识的。然后呢，针对他这个外甥这个情况，我就给他推荐了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当时，他毕业了以后呢，是，去的天津石化。其实比很多这个，普通的本科考了500多分的孩子们，这个待遇要好得多，所以说这个呢，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为啥深刻？因为他总输。另外一个呢，因为可能另外一个可能也是跟他有关，就是这个，一个因为现在吧，副作用呢就是你想这个逆袭就太难了，但是其中这个，现在尤其现在是 越来越难了，因为大家信息化嘛，大家都知道咋回事了，而且大家现在对这个地域，就是不是要求的不是那么严格了。为啥我提这个呢？就是当时有一个，那应该是1819的时候，大家哎还是1919的时候吧，1920的时候，就等于是低分高就呗。等到过了几年，他那个专业分就特别高了。这个我还是印象，这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其他但是说白了，要我说一天两天也说不完。这两个还是比较深刻的。
1: 我所了解到的是，我有个朋友哈，就是前两年花了上万元啊，给孩子也有那种什么分数尴尬呀，家长和孩子意见不统一啊，就是全家人因此而焦灼那种比较棘手的这种咨询。
0: 其实每年这种是比比皆是，有的其实不是找我来这个报税，就是尤其是

0: 这个亲戚朋友介绍来，就是印象中最典型就是我的一个同事，
1: 嗯。
0: 这个男孩当时有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发挥特别好，然后就直接给他降到一本线，也就是说他到了一本线，他就会被这个西南财经录找，而且是最好的专业。正是由于这个自主招生，他有这个，就是他不成天不学习，这个家长呢，一个就是母亲应该是让他坚持学财经，
1: 嗯
0: 西南财经最好专业嘛。然后一个就是父亲，就是让他学医，因为这个分数考高了，就是选择的就多了，腰板就挺直了，这个就说那你学医好，结果他，
1: 继续，
0: 我的中心思想是，只要孩子，就是你得看孩子，如果孩子优秀，孩子是这个选择非常明确，知道自己将来想干啥，那我认为呢就是。遵从孩子的意见，所以说每次我都是要说服家长，几乎每次吧，因为孩子也有迷茫的时候，就是选错的时候，但是大多数，尤其优秀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孩子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最后这个孩子也去了华科，现在我记得应该差不多应该读博了，那孩
1: 这
0: 子非常优
1: 是
0: 秀，
1: 举了一个特别大牛的例子哈。那张老师有没有帮着捡漏的这种经历？
0: 其实捡漏，我刚才我说吧，想捡漏，他可能有一些985的院校的这个，985院校的这个，不好的专业分会下的很多，然后我就跟别人打了一个赌，我说天大这个什么材料啊，这些这个化学类的，是不是就降的多呀？你就报上能不能捡上漏？结果因为学校的层次在那摆，结果根本也就是根本没降几分，捡漏是不好捡的。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师大，北京师大这个珠海校区，当时我认为可能分也会降一些，结果专业比较好，分也没怎么降。倒是要说硬说捡漏吧，倒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我给报的一个女孩是特别想去福建。家长不想去，我说服家长让他去了福建工程学院，结果第二年就改成福建理工大学了。这
1: 这是
0: 个，
1: 大漏
0: 这
1: 啊！
0: 个也是，这个就是我后来，那个家长和孩子都跟我说，我
1: 是，
0: 说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也不会，我说这我知道他会申请那什么，但是什么时候
1: 他能
0: 批
1: 不能
0: 不知道。
1: 成可不知
0: 对
1: 道。
0: 对对对，这也就这样。其实我感觉吧，别想捡漏，就说你想学什么。你执着想学什么，你达到目的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的一个外甥，自己的一个外甥女儿，我表妹这个像东北大学计算机呀、自动化呀，孩子不愿意学，家长说这个挣钱多，让你去学，结果呢，那个不爱学，也就最后也就是考事业编的公务员啊，也没去赚大钱，就这个情况。
1: 所以你看，张老师，你们这个团队和您个人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有时候是改变了孩子，张老师聊，但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把最后这个时间交给张老师了。您最后节目尾声想说点什么？什么都可以。
0: 其实吧，就是想说的其实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吧，还是就是一个是坚持下去，一个就是呢，怎样能做得更好，咱也得与时俱进，利用好这个新媒体这个平台，抖音呐、快手这个平台。另外呢，我征得了主持人的同意，还是说浅浅的做一个给我这个母校吧，做一个广告，就是欢迎优秀的学子啊报考我们天津大学。我也咨询了这个那个天津大学的辽宁招生组的组长，今年那个天大推出了招生的这个很多的重大举措，比如说大类专业都任选呐，一些培养计划呀，而且这个我们天大和就是利物浦大学还有一个香港理工大学的
1: 让我们这座城市越来越美好。再次感谢您的到
0: 好，
1: 来。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北京时间1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

0: 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2: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了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新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学习与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长征精神》。汹涌的江河，拦不住滚滚铁流；漫漫的草甸，拖不垮坚毅信念；皑皑的雪山，压不倒钢铁脊梁。长征展现出了人类追求真理的不懈努力，迸发出跨越时空的强大力量，树立了坚不可摧的历史丰碑。回首八十多

0: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位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一次次勇往直前的冲锋，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这是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精神，是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同人民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伟大的长征精神正在指引着一代代人走出他们自己的长征路。中国今天的进步与发展，谱写着新时代的伟大长征精神。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该如何去学习与弘扬长征精神呢？回首过往，那段震惊世界的长征路上，发生了哪些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呢？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玉进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长征精神》。
1: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人类一千年》。这本书公布了公元一千年到公元两千年这千年间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百件事情。长征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唯一入选的事情。长征入选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给出了答案。他说，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他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长征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让人如此神往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起认识长征，理解长征精神。长征啊，其实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1961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这段话虽然简短，但却富有深意。不得不走，道出了当时红军放弃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的无奈。那为什么不得不走呢？据周恩来回忆，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的结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就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被迫的长征并不是一片坦途，红军遭遇了无数的困难，一次次陷入绝境。为什么一次次陷入绝境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党疯狂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危亡，一心要剿灭红军，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入了危机关头。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先后调集了300多万重兵进行围追堵截，可谓是殚精竭虑。蒋介石也曾多次亲临前线督战，这样凶狠的围追堵截让红军时时处在危险的境地。二是党内错误路线和分裂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红军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而与敌人打阵地战，以碉堡对碉堡，短处突击，造成了极大被动，使苏区大面积萎缩，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错误路线继续使红军遭受巨大的损失。湘江一战，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剿灭红军于湘江的计划几乎得逞。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党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转折。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

0: 毁尸，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鼓舞了党和红军的胜利信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与张国焘之间却发生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原则之争。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还背着中央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甚至公然另立中央。这是长征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1960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三是穿越雪山、草地等生命禁区。雪山是雪线以上积雪终年不化的山脉，川西的雪山雪线夏季在海拔3700米左右，雪线以上寸草不生，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当地民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男人不敢攀，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下了凡。雪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红军过的松柏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草地区域昼夜温差很大，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气候变幻莫测。每年5到9月雨季来临时，草地成为沼泽国，越往深处走沼泽越多。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正是这样的生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国民党疯狂的围追堵截，党内错误路线与分裂主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同导演了长征的悲壮。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索尔兹伯里说，他不是一般意义的行军，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斗，跨越了近100条江河，翻越了40余座高山，其中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人类的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的战争神话，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1: 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漫漫长征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经历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血与火战斗的考验，以非凡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这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这些都化作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时至今日，伟大的长征精神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进的征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长征精神丰富的内涵呢？
0: 长征这一绝境重生的远征，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那什么是长征精神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其实就是由这五种精神组成的一个整体，要准确理解长征精神，就需要全面地把握这五个方面的丰富内涵。一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右路军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红军长征一路上千难万苦，毫无怨言，为的是什么？信念。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咽苦如饴，鼓舞着我们忍受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以致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2019年5月20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5月20日，他来到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动情地说，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5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又再次强调，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他们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最重要的信念就一条，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相信跟着红军走就是有前途，相信共产党做的事情就是为穷苦老百姓好，相信共产党说的就是真理。可以说长征就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二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伟大的牺牲精神在红军长征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这种精神既反映在红军的群像里，也反映在每一个战士的言行当中。湘江战役中，红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全力阻击敌人，他们日战夜战，减员不断，终于弹尽粮绝，他们用毅然决然的自我牺牲保卫了中央红军。过雪山草地，牺牲的战友被冻成石头，战友遗体成为悲壮的路标，无数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这些群像都是牺牲精神的深刻写照，这种牺牲精神也反映在许多响亮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里，比如宁死不屈的革命家方志敏，视死如归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宁可扯断肠子也不愿当俘虏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等等等等。伟大的牺牲精神还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的心中，并表现在他们日常的行为里，使他们真实鲜活，可感可亲。我们不妨来看贾老伯背锅的故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啊，有一个妇女工兵营，其中有一位女炊事班班长叫做贾德福。贾德福28岁，是女工兵营当中啊岁数最大的，于是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贾老婆，就是老婆婆的意思，战士们每次都喊她贾老婆。长征开始后，贾德福自告奋勇地背着一口大铁锅，在长征途中每当遇到国民党飞机

0: 扔炸弹的时候，他不是就地趴下用铁锅掩护身体，而什么呢？而是将铁锅卸下，用身体去保护铁锅。有一次敌机来袭，他又把身体趴在铁锅上，这时刚好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的部长路过这里，见到这种情景十分感慨，他对贾德福说：贾老婆啊，贾老婆，你真行，人家是顾头不顾腚，你呢是顾锅不顾命。贾德福爽快地回答说：全营几百号人没有锅咋不做饭，难道让同志们吃生的？在贾德福看来，锅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即使是豁出了性命，也要保护好这个关系全营生命的锅。一个战士能为保护一口锅而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为了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可谓是深入人心。而当有着这种精神的战士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必然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前面讲到，红军的长征是被迫的，而其直接原因是李德不切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路线是危害巨大的，必须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呢，迅速地调整部署，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摆下了口袋阵。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入湘桂边境的通道下湘长安堡地区。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如果按计划北上，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话，必然要和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决战，那将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到底往哪去呢？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危机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转兵贵州，主要是看中了前军虚弱的实际。当时前军虽然人数不少，但编制混乱，派系林立，装备不整，缺乏训练，而且前军上下几乎人人都吸食鸦片，号称双枪兵，就是人人都有一支步枪和一支烟枪，战斗力非常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博古呢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同意转兵贵州。而李德的主张第一次遭到了大多数委员的反对，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开始独立自主，坚持从实际出发，摆脱错误路线的束缚。通道会议之后，又陆续召开了礼品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让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盲目服从开始杜绝，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问题。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开创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1: 面对长征途中的千难万险，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千锤百炼，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了赢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党和红军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红军战士们具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一致的精神。这些精神融入在长征精神之中，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不断进步、不断成熟的标志之一。那么，长征途中有哪些故事体现了这些精神内涵呢？伟大的长征精神，其内涵还有哪些重要的组成部分呢？

刺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跟其他的军队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紧密团结，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红军将士都深谙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长征时期，红三军团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九个炊事员为了更好地保障全连战士的生活所需，主动背负超过规定重量的物资行军。由于行军强度非常大，上级为了减少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的重量，可是呢，他们每人却挑了60-70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领导提意见，说领导只知道照顾炊事员，而不关心战士，万一前面弄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呢？领导一看，他们都是为战士着想，也只好允许他们多挑些。可是炊事班在行军当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战士喝，宿营的时候呢，他们又要安装锅灶煮饭，每夜只能睡2-3个小时。爬雪山时，由于寒冷，空气稀薄，有的战士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来就起不来了。炊事员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他们拉起来。炊事员这个时候呢，变成了卫生员。炊事员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时，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怎么喂生姜、灌辣子水都无济于事。到了马尔盖，进入草原，炊事班长又向司务长建议说，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司务长觉得炊事员已经够辛苦了，不能再增加负担了，所以没有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炊事班，但炊事员却陆陆续续地倒下了。有一天，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走着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就这样牺牲了。另一个炊事员跑过去，铁青的脸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继续挑着走。到最后部队到达陕北时，那口铜锅担在了司务长的肩上，战士们流下了眼泪，而司务长的眼泪却早已流干了。大家心里都知道，九个炊事员全牺牲了。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九个炊事员的故事只是红军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一个缩影。在从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的过程当中，广大红军子战员同心同德，共度难关。他们总是把方便留给同志，把困难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第五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红军的宗旨，这一宗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体现了红军的阶级本色。一方面，红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来到于都准备转移。中央红军为了隐蔽战略意图，避免敌机轰炸，连续多天架设临时浮桥，晚上渡河，早上拆桥，不留任何痕迹，安全顺利地渡过了长征第一渡。为了支持红军渡河，于都河沿岸的群众把家里的木板、门板、床板甚至是棺木都捐了出来，最终在约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了5座横跨6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从而保障了红军主力顺利地渡过第一道封锁线。长征后期，在川西北贫瘠的地区，

0: 红军的物资极其缺乏，当地的藏羌各族群众在自己都很艰难的情况下，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为红军征服雪山草地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到延安后，高度评价藏羌群众对红军的大力支援。他说，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民羌人的债的。另一方面，红军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解决群众的困难，维护群众的利益。一床棉被的故事让我们感慨万千。三位女红军宿营的时候呢，住在一户穷困老乡的家里，老乡家特别困难，家里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第二天临别时，三位女战士执意要将被子留下，对老乡表示感谢，但大娘说什么都不收。她知道红军战士遇到的困难更多，更需要这床被子。争执一番之后，三位女战士将被子从中间剪断，留下一半给了大娘。从那以后，老大娘一直打听这三位女战士的消息，并且逢人就讲，什么是红军，什么是共产党，红军共产党便是即便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将一半送给穷苦老百姓的人。红军战士谢玉仙在刚进草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饥饿的孩子，就把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悄悄地留给了他们。在以后的几天里，吃饭的时候他就去挖野菜，遇到没有野菜的地方就喝点凉水充饥，终于有一天支持不住了，倒了下去。临终前他还喃喃地说，那两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1: 长征永远进行着，昨天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日我们戮力同心，砥砺前行。回首那段曾经的苦难与辉煌，我们更加坚定了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的信念。新的时代到来了，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才是走好新长征路的重要举措。那么，处在新时代的我们，该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呢？请继续收看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玉进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中国精神》第三集《长征精神》。
0: 长征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伟大的长征精神永不过时。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节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国内深化改革这样的新局面、新要求、新问题，我们还有新时代的长征路要走，我们还有许多的雪山草地需要去跨越，还有许多的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去征服。为此必须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然而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弘扬长征精神呢？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这样一则充满悬疑的报道。1953年7月，美国一份名叫《真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的文章。文章披露1948年，一位曾参与美国最早原子弹研究计划的女核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然后呢在中国出现。文章怀疑这位女核物理学家打着计划。这样一则

报道他的猜测虽然是荒诞的，但他所提到的故事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韩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当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参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韩春喜爱物理，按照他的兴趣发展，他可以成为著名的教授，甚至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受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他却对长征后陕北如火如荼的革命心生向往。他渴望参加到这样一场打破旧世界建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当中去。1948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韩春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延安，并跟杨藻一起在延安养起了奶牛。一个造原子弹的，因为长征精神的感召，革命精神的感召，转而放弃了美好的个人前景，投身到最艰苦最基层的革命事业当中。这样的人生反转向我们昭示的是什么呢？又是什么促使韩春做出这样惊人的人生选择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来到了杨藻韩春的故居，它位于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的南面，可以说我们是邻居，坐落在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内。走进故居，右边的墙上挂着韩春的一段话，他说：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这段话道出了韩春的心声，也给出了他从原子弹到养奶牛反转人生的秘密。韩春来到中国后，与杨藻一起为中国的奶牛业以及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韩春放弃小我的幸福，而融入大我去追寻真正幸福的方式，是他传承长征精神、追求革命理想、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统一的方式。这种方式不禁让人想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韩春就是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的人。而长征途中奋斗不止的红军战士，也是为人民的幸福而献出生命的人。每一位红军战士面对自己要走的路都自信而笃定，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将小我融入到中国革命的大我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力量，从而塑造了伟大的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要有走出小我而融入大我的自觉，就是要有为了成就大我而不惜牺牲小我的担当。其实啊，回顾长征，稍加关注当时红军战士的年龄，我们可以发现这支队伍指战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岁到18岁的战士至少占了40%。这样一支军队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如此的年轻，却克服了万难，缔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缔造了伟大的国家，缔造了时代的辉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新长征也必然依靠时代新人去走，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
时代的荣光。

属于青年。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在新长征路上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地将小我融入大我，热情拥抱新时代，这样我们个人的人生舞台必然广阔起来，我们个人的人生长征也必然充实起来，精彩起来。谢谢大家。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该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3号12点到14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14号的8点到15号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今天这个最高气温又冒一个新高啊，27、28度。
1: 没错，最近气温升高了，但是这个风力也不小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个防风的措施哈。
0: 午间呢，我们同事针对这个这么好的天气啊，说出自己的想法，说这个晚间呢，和家人一道到这个户外找那么个地方去做这个露营式的消遣，弄一点烤肉。烤肉归烤肉可以吃，但是酒呢，这个和车又连在一起就不妥了。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条新闻，发生在四川夹江县。当晚呢，这个夹江县的交警啊，受理了一起这个交通肇事，在一个路口等红绿灯的两台车，一个是这个客货，就是这个原来叫半截美，现在呢是挺时尚的那种车啊，有的燃油，有的烧柴油、烧汽油的，然后跟一台小轿车呀、小型轿车，哎，他俩咣撞到一起了。有意思的是，我估计您都没听到啊，这个撞车的这个两个人是夫妻俩。孟岩也没听过吧？
1: 是，太巧了，这是。
0: 那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两口子在家里没事儿，完了出外头在路口，撞到一起了呢？两个人晚上都有应酬，各自都有应酬，都喝了酒了，殊路同归，都回到自己家里去。然后呢，在这个路口，帮撞到一起了。撞到一起，那么交警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两个人，哎，一看俩人是一家人。交警瞬间也知道了，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那交警就发现，哎，这么大的酒味呢，男人有，女人同样，说话过程中酒气熏天的，而且更厉害一些，好吧，那么你吹一吹吧。这一吹，那个男人呢，48.7，

0: 交法的规定，丈夫呢被扣分，扣分了之后呢，还得这个一次性扣掉12分，然后罚款1600元，6个月之内把这个驾照你是拿不到的，被人交警给扣罚了。那么他的妻子严重一些，因为是醉驾了，所以驾照、驾驶证被吊销。吊销意味着什么呢？5年之内跟你的爱车拜拜了，你再也不能摸方向盘，再也不能开车了。5年之后再说，并且还要移送检察机关，对他进行这个醉驾行为进行这个起诉啊。然后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在这儿说这个情况呢，就是啊，夏天到了，大家的应酬多一些，到户外的时候，你是这个纳凉也好啊，这个露营也好啊，烧烤也好，总之。酒可以喝，但是呢，喝酒你就别开车，这是铁律规矩啊，免得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四川这件事儿弄得，网上都知道了，所以这不妥。
1: 嗯，
0: 我们
1: 好，
0: 这事儿说过之后，咱们开始接电话啊。
1: 咱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好，还在吗？
2: 你好，在。
1: 嗯，
2: 没有，在。
1: 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0: 这是。临海市大凌河街道的凌溪社区的，对吧？
2: 我们是辽宁锦州市黑山县。
1: 嗯，黑山县的，这位黑山县的季女士。
2: 对。
1: 嗯，
2: 事情是这样的，
1: 嗯，
2: 女儿，我妈就是70多岁了，然后不能自理，第二次的话，每天就是吃饭啥都要人喂的，她属于一级残废，眼睛也看不见。
0: 明白了，刚才导
2: 我
0: 播告诉我了，您是黑山县的，对吧？
2: 也是年龄大了，然后就是腿不好。
0: 为母亲反映这个，母亲年龄大了，视力受到一些影响，是吧？
2: 啥也看不见，已经20多年了吧？
0: 完全失明啊。
2: 对，完全失明，然后还是那个全身瘫痪，就是腿啥的不能动，就是抗拉抗尿，吃饭用人喂的那种。
0: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 对。
0: 那你想得到什么帮助？想咨询什么，或者想反映什么？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这种情况，低保应该给多少合适？
0: 给多少合适啊？
2: 对呀，他这低保应该有个限度的。
0: 拿着电话啊，这个事儿呢，我们给您联系了这个，来，这回咱们
1: 嗯，
0: 接这个电话，
1: 来接听一下黑山县厉家镇陈家村的工作人员，看他就这个事情怎么说。您好，
3: 喂，
1: 嗯，你好，是张女士吧？
3: 对，
1: 嗯，好，刚刚这位女士反映的问题，您听清楚了吗？
3: 我听清楚了，
1: 嗯，
3: 我知道是我孙思明。
1: 嗯。
3: 对，就是我介绍人家情况吧，对不对啊？
0: 您请讲。
3: 啊，他们家就是说两口人本户，啊，就是户主刘光才，他媳妇儿是叫季桂英，刘光才是。智商2级、3级呀，那季桂金是，4级吧，他就是没有双目失明那样的1级。
2: 对，他属于一级残。
3: 他们家有土地吧，10亩02，10亩26，就是去了2项补贴，再加上他俩新农本，381吧，他俩加一块儿是，好像都是190多块钱，新农本那个补贴，还有三个女儿吧，他们拿赡养费吧。就是一共拿的是12588，这是他家收入。那么三个孩子，标准是一个孩子标准是啊，
2: 那赡养费就是什么标准？我能说一下子吗？一会儿。
3: 标准是就是说就是说他们属于双方标准，电话都是基本不是。要是一个人标准是那个2098，
0: 一
3: 三
0: 个
3: 个
0: 人，
3: 女人也，
2: 养老
3: 啊。
2: 金。2098吗？你的意思是？
3: 啊，对呀，标准是2098，2098。
2: 就一个女儿要给老人2098。
3: 对呀，对，一个女儿，因为是两个女儿，就是说他俩都是的话，就乘二，
0: 啊，
3: 知
2: 所
3: 道不
2: 以
3: 的？
2: 女儿要给老人就是1000多块钱，两个老人就是2000多，你的意思呗？
3: 就是说，他们三个女儿称上是2098。

0: 我等于是那啥吧着，6294，
1: 哦，
0: 完
1: 那
0: 了
1: 你
0: 就
1: 们。
0: 是说一个人就拿这些钱，三个女儿就拿着12588，对不？
2: 这个，
0: 完了加一块儿吧，他们家总收入吧是19638，他家统计嘛按500计算的，因为他是啥的，他是那个承包别人的，要是说咱自个儿种的话，都是说都得700块钱，他一百户更不够了，如果按500计算，他都不够，因为他就考虑他家挺困难的，就在这过日子呢，是不是？毕竟种菜，
2: 那就是
0: 一把
2: 这。
0: 岁数的，
2: 一
0: 完
2: 双
0: 所
2: 老
0: 以
2: 人
0: 说
2: 的这
0: 最低
2: 三个
0: 价
2: 女儿
0: 想欺负。
2: 对这个一双老人的履行这个赡养的义务是
0: 对，
2: 不是
0: 特殊照顾的不就400块钱吗？农村的地都是500，最少500，就400块钱，他还不知足呢，咋算样不的呀？是不是？毕竟土地那搁着呢。啊，但是吧，他总是认为咋的？他总是认为说我的生活补贴、护理补贴没有，其实有。他就咋说都说不明白，没啥办法。后我跟他女儿也说过一回，谈过一回，他毕竟老人不是听不明白呀。完，
2: 这
0: 他
2: 里
0: 女
2: 边
0: 儿说
2: 呢，
0: 咋
2: 其
0: 整？
2: 实是
0: 我
2: 这
0: 得
2: 样，
0: 抽烟。他
2: 这个
0: 说我也
2: 当
0: 得去
2: 一
0: 抽。
2: 双父母啊，一个是一级残，这视力完全没有，丧失了，然后呢，这个父亲呢还是这个，
0: 肢体残能走
2: 肢
0: 能
2: 体
0: 溜的，
2: 残是吧？就是这个，
0: 三级是自己，三级残好像是，
2: 身体状况非常差，那需要人照料，这个时候呢，也影响他外出地，有地不能种，这个外出务工更不能做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子女上手了，因
0: 按
2: 为
0: 承包啊，按承包计算呢。啊，要自个种的话，我们的土地话不是农民，都得比如最不好的土地，就是也得700以上，合同基本规定的。他那就是说承包是500，我们按400算的，所有的低保金他就少，他就不平衡。三个孩子，因为三个子女也没有大病，也没有重残的，赡养费照常拿呀，爹妈都拿赡养费，就是我们对他已经做到人工预印了，但是他听不明白，我也没啥办法。是不是
2: 女士在村里边做什么工作？张女士啊，您
0: 啊？啊，
2: 是
0: 我是会计，
2: 会计
0: 完了兼妇女主任，他入低保的时候，也帮他计算了，但是我们的关系都特别好，你知道不对？
2: 明白了。
0: 但是我有的话就是老他太糊涂了，也听不明白话，说啥他都分不明白，就因为的话，我低保金就是一个少，最起码够1000多块钱，你不有收入可算
2: 这
0: 吗？
2: 里边
0: 你记住
2: 呢，
0: 账吗？
2: 这我们
0: 那
2: 在节
0: 姑
2: 目
0: 娘
2: 中
0: 来的，
2: 啊，
0: 她说我跟她姑娘那边讲的，
2: 对了，我
0: 完
2: 们
0: 她
2: 在
0: 姑
2: 节
0: 娘
2: 目
0: 把这
2: 中
0: 给我
2: 呢，
0: 调走呗。
2: 再一次跟大家讲清这个道理啊。那不是说政策规定这个低保，这个待遇是多少你就能拿到多少，可不是这样啊。得看你家庭收入，看你这个家庭之外你子女收入情况，然后呢综合衡量之后，根据这个给你国家政策给的这个指标差多少，然后再探讨那方面的事情。而不是说这个政策给你这个2100，你就能拿2100，不是那样的。他得把你家庭收入，包括子女赡养能力，衡量这个在一起衡量之后，减掉那个剩下多少，给你补上多少，是这样的，
0: 那
2: 对
0: 你
2: 吧？
0: 说的意思就是子女实际收入计算一下子，是不是？
2: 不，我是来跟这个诉求人呢，就是这个那一双老人的女儿来探讨这个话题的，对吧？
1: 你好，我想说一下子啊，
2: 来
1: 就
2: 说
1: 是
2: 吧。
1: 这个事儿，你说我也听明白了，就是我家确实就是老了养了三个女儿，但是现在就是说实在的，两个女儿离婚了，就是我是老大，我现在一直就是在我爸我妈这儿呢。我也没啥收入，因为就是以前确实是打点工，然后现在就是说实在的，我这边也是干不了活了，因为腿那年就是出了点事故，然后现在就是干活啥的，走路多了根本就不行，所以我就一直待着呢。但是我那个小妹儿也没有工作，她也属于离婚的，所以这个就是，是不是也就是考虑我们不在收入之内？这个应该不在老人的，就是养老范围之内。这个是不是有啥说法？
2: 就是自身的家庭状况发生了变故，然后呢，赡养老人这方面的能力出现变化了，对吧？那这个张主任呢，能不能从村里边啊，对于这样的家庭，我想呢，这也不是特例，面对这样家庭的时候，你们。

0: 有什么这个执行哪样的政策呢？
1: 对这些人呢，就是说他们收入按最低标准呗，收入啊，别人按800的、700的，农村现在产生挺高的，给他按400呀，预算呢，是不是啊？没有这价，怎么这就是没有这个收入太低了，好像是这东西，承包都是600平均的，说咱家按最少的钱计算的，跟子女吧，就是说，通过了解来，或者通过跟他们家沟通的。都是说不也知道他家情况的，啊，但是不是说没有啥忒啥的，
0: 明白了，就是
1: 啊，我也跟他说的，我说我们村
0: 在
1: 里
0: 你
1: 都
0: 们
1: 是
0: 这
1: 住到
0: 个，
1: 人微信，肯定说你有难处肯定帮你们家，
0: 在
1: 但
0: 黑
1: 是
0: 山
1: 你
0: 厉家
1: 没
0: 镇
1: 有啥
0: 呢，
1: 办啊？
0: 我说在黑山厉家镇，在你们陈家村当地的土地呀，流转也好，往外这个外包发包也好，一亩地能达到600-700块钱，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对他们家那执行的按照那个最低线400元，
1: 400，
0: 是吧？
1: 啊，
0: 等于
1: 四
0: 这个
1: 百，
0: 是村里边的体谅体恤他家的情况，然后给予了照顾，对吧？
1: 对呀，我认为我到时候个人认为也不完全正确，但我认为好像我都是真是，就按400算的，或者收入来，能多就多给点儿，
0: 对呀，我
1: 也
0: 们在
1: 不给
0: 这
1: 他们。
0: 儿能理解这种这个村里边这种做法啊，这个心
1: 啊，
0: 情都能理解。其实呢，对于这个，过去说弱势群体这样的困难家庭实际情况，然后呢，你们村里边在衡量他们的这个补贴标准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子女的赡养责任，做出这个处理之前定的标准就是就低，没有就高。
1: 对，他
0: 对
1: 没
0: 吧？
1: 有重病的重产子女。如果
0: 你那
1: 说
0: 地
1: 真
0: 呢？
1: 是重病
0: 你一
1: 重
0: 亩
1: 产的
0: 地，你
1: 债务，
0: 别
1: 就
0: 人
1: 是咱
0: 出
1: 可
0: 七百
1: 挺
0: 块
1: 同
0: 钱
1: 理
0: 一
1: 心
0: 亩，
1: 的。
0: 你出400块钱就可以算你家的收入，对吧？
1: 对，啊，
0: 这个诉求人你有异议吗？
1: 这个我感觉就是，两口人10亩地，你看400算4000，然后像我跟我那个妹子就是离婚的，没有自己都没有收入，这个是不是不应该在那个范围之内了？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管老人，但是我们确实经济上就是现在给不了他。然后这个就是收，就是核算在一起，你看还够说那个老人的那什么钱吗？
0: 你们这个事儿啊，你这样啊，就是单独如果把你们家里边这个情况啊，说出来，我们在一起探讨的话，别说1个小时，这个3天可能这个3个1小时，这个节目时长咱们也说不清。不如这样啊，你把你家里边这情况，刚才你看村里边这个村里边的会计，人家还兼着这个妇女主任，把这情况很平和的讲出来了，而且呢，2次3次说到对你们家给予的照顾，对父母给予的照顾，这个由于你长时间在父母身边，能够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至于您那2位妹妹的实际情况，说他们这个。出现婚变，家庭解体了之后呢，个人也没有收入了，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这儿无从判断，当然这个同样也需要这个调查了解的。我想跟您讲的就是现在呀，科技发展到今天，大数据时代了，然后呢，您讲的对与错，很容易就通过调查核实把它弄明白了。因此呢，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就是。很实在的讲一句，高堂老母，这个从小，咱们小的时候呢，是父母，无怨无悔的把这拉扯大的。他们
1: 对呀，
0: 吃的这个粗茶淡饭，可能有一点能力，但凡有一点能力，得让孩子们吃得好一些。然后如今呢，这父母年龄大了，然后有的卧床，你看你那母亲呢，这个视力都完全都没有了。这种时候需要人照顾，我跟您说一句掏心窝的话。身为子女，多替父母对咱们的付出想一想。
1: 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但是问题出哪儿了？因为现在我母亲就是卧床，她在炕上，然后有时炕拉炕尿。问题是我这个腿现在不敢吃重，因为我一直我也没干活。

0: 就是说实在的，我妈就是这样的话，我现在我伺候不了她。因为我这腿如果要是伺候她，我要蹲或者要跪着，然后
1: 女士，这个事儿这样啊，我刚才为什么说难以在这儿更详细的来说这个事情呢？说不完道不清的，不如你们刚才呀，我跟你说这个事，属于我们的相当于定盘星一样。过去那秤16两秤，为什么是这样的定的呢？考虑到啊，人心，我们公益广告里也这么讲的，把人心放稳，然后呢，尤其是面对自己父母，您呢日常那个常态下呀，在父母身边照顾，付出很多，这个说跟谁讲都能理解。然后呢，下边这2个妹妹啊，需要大家在一起探讨一下，商量着来啊，该尽心的尽心，该出力的出力，然后呢，别让父母因为这个事情着急上火，完了弄得，让外边人都看热闹就不妥了。当您在记住我跟您说的最后一句话啊，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说哪个环节呀，这个没有给应该享受的没有享受到，有意识的把这个事情，缺少对你们家的照顾，这你可以提出来。如果不是的话，我非常建议你们，加开一个家庭会，然后呢把这事儿商量清啊，不是外人，是自己的爹和妈，然后需要大家尽心尽力，在赡养父母这个环节，别有任何其他非分的想法啊，该自己出力的就一定要说给妹妹们，包括您本人啊，这个事儿就是拿到直播一二三四五来说了，那我们就得亮观点。遇到麻烦事儿可以再打来电话，好不好？
0: 看看我的手机。
1: 这个张主任，
0: 哎，
1: 不
0: 听
1: 多
0: 你
1: 说
0: 的。
1: 了，这个家里边清官难断家务事，然后呢，尤其刚才这个诉求人还讲，这2个妹妹呀，这个都离婚了，然后呢，说他们没有收入，这件事情我们不去证伪。证明他说的这个真伪，这没有办法，我们去衡量他。但凡有能力的话，有心情的话，都要坐在一起商量商量该怎么办。这个父母现在就这种情况，如果他身边手里怀里边抱着一座金山呢，屋里都是金元宝呢，不需要这些事儿了，不是吗？对吧？那就是分家产的事儿了。但是现在他分不出来，而且不仅分不出来，还需要这个子女们多照顾照顾。确实难，确实不容易，但是呢，还得想办法。凡事孝为先，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呢，村里边的乡里乡亲，人家对你挑大拇哥，这个村里边村两委，我想也能够妥善地帮助他们这样的好心的这个子女，善行天下，咱们先不说，照顾老人，照顾自己的亲生父母。多体谅一点，多付出点，那村里边也一定会对他们另眼相看的。这句话没什么毛病吧，张主任呐？
0: 对，
1: 所以呢，
0: 对，我听明白了。
1: 所以这个
0: 对，
1: 事儿啊，你们在给他们家衡量这个低保待遇啊，这个标准的过程中啊，帮助他们，多付出一点吧，然后呢，能劝就多劝一点。虽然他刚才挂断电话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失落，这个我感受到了，但是那话必须得这么讲，对吧？
0: 讲挺
1: 你不
0: 好，
1: 能什么事
0: 那。
1: 情都依赖国家、依赖政府，自
0: 对，
1: 己有多大能力得优先使出来，这才能让别人佩服你，才能让更多的人乐于帮助你。否则的话，你把这个父母往那儿一推，然后这讲了千万条困难，试图把这个老人的情况都交给国家、交给社会。这肯定不妥。
0: 对。
1: 不多讲了这个事儿。然后呢，村里边该做的事情替他们做一做，看一看，把这事儿妥善处理一下，行吗？
0: 对，谢谢给你
1: 好，
0: 介绍，
1: 好的，再会。
0: 那好的，还满意你们。
2: 好，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饱尝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饱尝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喂，
0: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你是？宝昌老师和主持人、工作团队、记者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谢谢你啊，杜先生，中午好。
1: 我诉求的有两件事情，求借媒体力量给予沟通协调，或者说是呼吁和督促。这两件事情呢，我给咱们新闻媒体打过4次电话，分别是。2006年的3月9号、16号、5月12号和今天13号，第一面诉求的是，临河区政府啊，2025年民办教师补助款的问题至今没有发放下来。宝昌老师啊，记者同志啊，听我说话没有？
2: 听到
0: 听
2: 了，
0: 着呢，
2: 您请
1: 喂。
2: 讲。听得非常
1: 喂，
2: 清楚，您请讲。
1: 听我说话没有？
2: 非常清楚，您请讲吧。
1: 听着我说话没有？
2: 嘿，您
1: 喂，
2: 连质问我们都感受到了，您
1: 我
2: 请
1: 听
2: 讲。
1: 说话没有？
2: 非常清楚，您说吧。
1: 说吧，哎，那个跨了年度了，这个这都已经到了2026年的5月份了，第二季度了，这个到第二季度有点不忒妥呀。情况是这样的，当年呢，教育战线上师资匮乏之时，为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呀，我呀特别高兴地走上了30神圣的捷径的讲台呀，应该说是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微薄的力量。以我本人为例，我是24岁

0: 到37岁，整个人生的黄金期，或者说是年富力强的时间段，在党的教育战线上，工作了14年，但是呢，无怨无悔。用当时的话说，一个热血青年是应该做的，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青春，我仅说4个字儿：光荣和自豪。后来呢，教育改革我们退下来了，可是呢，党和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呐，给我们一定的相应的资金补助，每一年工龄，每月补助20元，所以说在这个啊，我还说一句，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国家。可是啊，宝恒老师啊，记者同志啊，和主持人呢、啊，这点补助钱呢、啊，2025年的至今没有发下来。
1: 差了
0: 个
1: 多
0: 人
1: 长时
0: 看
1: 间
0: 法
1: 呢？
0: 了，个人看法，是不是有点不妥啊？
1: 差了多少
0: 或者
1: 钱呢？
0: 是，喂，
1: 差了
0: 你讲
1: 多少
0: 话，
1: 钱？
0: 听你讲话，
1: 差了多少钱？
0: 是不是有点不妥啊？或者是说不过去？再者说，
1: 差
0: 有
1: 了
0: 点
1: 多少
0: 不
1: 钱？
0: 公
1: 现
0: 平，
1: 在呀，
0: 啊？
1: 差了多少钱？
0: 我是一年补助3360，每一年工龄一个月补助20，我是14年工龄，一年我补助
1: 你老舅
0: 三
1: 直接
0: 千
1: 回应
0: 三
1: 我，
0: 百
1: 差
0: 六，
1: 了多少钱？现在
0: 一年没发呀，
1: 多少钱加在一起？
0: 3360啊，
1: 目
0: 一
1: 前
0: 年没
1: 呢，
0: 发。一直发到2024年发的，
1: 目
0: 二零二
1: 前
0: 五年到至今没有发，
1: 应领未
0: 我
1: 领的3360，对吧？
0: 3360。我的个人看法，我再说一下子，宝山老师啊，我这个怎么说，我都这个性格人啊，
1: 那个，您听
0: 有
1: 我说
0: 点
1: 啊，
0: 不妥啊，或者是呢说不过去，或者有点不公平，有点我说严重一点啊。有点失信于民意的味道，再多说一句，多说一句啊，这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但是我还是想说，因为我今年80了，耄耋年龄。我说想说什么呢？现在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工，他们的工资是否足够按月发放呢？这个我没有调查，不敢狂言。我是这个意思。我们到晚年了，不想图什么优先，但求平等，但求一视同仁。这个事儿我这么说一下，宝生老师啊，
1: 好，
0: 宝生老师啊。
1: 听明白了。
0: 另外呢，我再说一说呢，第二个诉求是什么呢？还是涉及临河区。临河区2025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款，这是奖，那叫奖励钱，奖励款，每月10块钱，仍然没发下来。哎呀，说两句，多说再多加两句啊，宝生老师啊，我非常乐意跟你沟通，乐意看你节目。昨天呢，我特意指出，我想跟宝山老师沟通沟通，今天达到我的心愿，我非常的高兴。谢，在我再加一句。谢谢媒体对我的关心，对我的支持啊！是这样，计划生育呀、啊、是当年纳入国家的基本国策，一对夫妇一个孩儿，咱为了呢响应号召，不折不扣的落实执行党的政策，所以呀、啊，我跟我们家里呀、啊、跟你嫂子生了一个孩儿，生一个孩儿，可是呢。目前这个每月10块钱，仍然没有到位。个人的想法，这个是不是临河区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在执行政策上有些个不利呀？是不是？咱就不说作为和不作为了。另外呢，以上两个事情呢，这个涉及的人群呢，我就再说一下吧。基本上都在耄耋之上的老人，健康情况不等，有的已经过去了。

0: 有的是现在的都是呢，走入盘山，东倒西歪的，神志不清的，个人看法了。我想让这些老人呐，别三天两头跑银行了。
1: 嗯。
0: 去银行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高兴。我发现呐，回来时候到银行一问，说卡里没有钱。回来路上啊，别提他们的心情怎么不愉快了。
1: 嗯。
0: 可想而知是不言而喻呀。我说这些呢，中心意思就是呼吁，就拜托媒体呼吁一下，请求联合区领导把合情合理、合乎政策的钱儿，应该发的钱儿，尽早的发给他们手下去吧，别让他们这些老人堵心了。请有关领导和主管领导坐下来，认真好好的研究考虑一下，让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吧。别让他们堵心了，让他们在党的阳光下健康长寿，不也好吗？这也好吧。
1: 好的。
0: 最后再说一句呀，请求领导尽快把这两笔钱发下来吧，有所求之啊。这个，我说这些呀，看看宝昌老师还有没有，跟我说的。
1: 其实啊，我很愧对您老最后这句问询，早就想把这样的问号给抻直了，变成一个大感叹号，传递给大家。但是呢，恕我直言，我们一直在尽心尽力，但是呢，哎呀，遇到的情况让您老像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一样，包括这个电话，接进来了。然后说的时候满心欢喜，但是恐怕还会让老人家放下电话之后呢，心里边依然还会添堵，挥之不去的。那个原因就在于啊，临河区方面现在呀，这个财政状况呢，还不足以替大家把这个事情尽早给落实了，这是真实的情况啊。原本其实这事儿吧也没啥藏着掖着的，就是家家过日子都在过，但是呢，每一家都不同。有的呢，那米可能都新米都放陈了，但是有的人家呢，就是粗茶淡饭，可能还这个，吃了上顿还考虑下顿呢。现阶段坦率的讲，临河区的情况和早些年不一样。您看这个锦州这个最漂亮的新城区，就是东湖公园这一片区域内啊，以东湖命名的这个住宅区那么多，那个时候的临河区它不愁这些，就是这点津贴也好啊，奖励也好啊，什么根本都不愁这个的，财政状况非常好。但是呢，现阶段呢，你看这个城市的城区改造，在临河区那边几乎停下来没有了。那么那边呢，多年以来形成的情况呢，还没有这个企业，或者说少有企业。你不能仅仅靠一条这个临河夜市来给全区增加这个税收收入啊，它不起决定作用啊。那怎么办呢？这个通过我们从新闻采访这个角度，或者说通过这个一年多的时间，经办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这档节目，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在这儿呢，愿意再替临河区啊说一说这个情况。其实呢，就是倒倒苦水，他们确实现在非常难。兄弟区在一起啊，这个区里边的领导开会的时候，彼此就是一笑，那么深深的理解，日子不好过，谁都想把它弄得舒服一点，舒畅一点。但是呢，现阶段就是这种情况。特别请大家呢，包括杜老先生、杜老师，您
0: 哎
1: 这
0: 呀，
1: 个
0: 别别，不敢当，
1: 这
0: 是真的。
1: 个80岁的老人家啊，然后
0: 宝昌老师，跟
1: 请，
0: 我说一句，别叫杜老师，别叫杜先生。我跟你说啊，以后就叫杜大哥。
1: 我可不敢当，老人家啊，不敢当，不敢当。那么这个称谓姑且咱先不探讨的，就这件事情啊，特别希望您老能给予谅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谁也不愿意这揭不开锅盖呀。 所以呢，这样啊，
0: 你讲。
1: 刚才您说了这个溪里边的话，我们在这儿呢，大家也都听到了。节目之后呢，几乎可以原原本本的转述给临河区方面，然后呢，您这个托付我们的事情，我们也会转达，会督促，会这个呼吁。总之就是这些事情，我们都会替您老落实了，替您老办了。至于办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这儿不做任何承诺。然后因为需要刚才我跟您讲那些情况，谁都希望那个拿一筐桃子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那树上它得长啊，它得结呀，对吧？都是小毛桃，你怎么能让它去卖大价钱呢？所以老人家，姑且先体谅体谅，然后遇到有这个好消息，您告诉这些老同事、老伙伴们，不要急着去跑银行。这个大夏天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别急着去，去了吧，大热天完再上一把火不值得。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尽早通过这广播里告诉大家，行吗？
0: 宝超老师啊，你的解释我非常满意，我也非常理解。你的节目我天天看，你是为下边有些难事的老同志啊，会操不少心，为不少难。那我就尊重宝昌老师的意见，不过呀，宝昌老师，我再加两句话。我们这退下来这帮老教师啊，我刚才说过了，都是冒过顶80岁以上的了，他们的健康情况不等。至于什么时候走啊，就很难说。
1: 你
0: 你
1: 老放
0: 这俩
1: 心
0: 钱
1: 啊，
0: 他发布到手上，是不是临走之前他的心目中也有些个
1: 你老
0: 不
1: 放心，
0: 甘呢、啊？基本是这
1: 恰
0: 样。
1: 恰就
0: 我还
1: 是
0: 是最
1: 这
0: 后
1: 句
0: 我
1: 话
0: 这
1: 呀，
0: 你这话说的我太满意了，
1: 是。
0: 请宝康老师把我这话跟临河区主要领导、主管领导说过去，把这笔两笔钱应该是尽早的发下来，咱不图优先发下来，要求平等，要求一视同仁就可以
1: 好的，
0: 了。
1: 好的，这
0: 宝
1: 事
0: 康老
1: 儿
0: 师，
1: 呢，就
0: 您
1: 按您
0: 说，
1: 老
0: 您讲。
1: 说的办啊，
0: 宝康老师啊。那就这样，我也不再说，说的非常明，非常理解。最后祝宝昌老师这个身体健康，谢谢宝昌老师，谢谢媒体，谢谢联合区领导，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好吗？
1: 有一天拿到钱儿之后，完了再说这感谢的话啊！不说了，
0: 哈
1: 我们会
0: 哈哈哈哈。
1: 把这个事情答应您老的，就一定去做，您放心，好不好？
0: 好好，
1: 哎，好，
0: 谢
1: 再
0: 谢
1: 会，
0: 谢谢，
1: 好，
0: 再见，接下
1: 那
0: 来
1: 我
0: 我，
1: 就啥了，不再打扰了。我今天非常明白，非常高兴，会答应我的非常到位啊。好嘞，再会，
0: 好嘞，再见再见。
2: 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咱们来稍等一下我们的这个诉求人的电话。
1: 刚才呀，前边那个诉求，就是黑山的啊，电话进来，我们先接
0: 好
1: 电
0: 的，
1: 话。
0: 你好。
1: 有。
0: 好，
1: 那么
0: 掉
1: 这个
0: 线了，我们稍等一会儿。
1: 黑山这个诉求人呢，替父母说一说这个父母呢那种情况，就是母亲双目失明，父亲呢就是这个肢体残疾，急需人照顾啊，他就在家照顾父母，然后问这个低保这方面的情况。先把这个电话接进来。
0: 好的，喂，你好。
2: 喂，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我有个诉求，请您给我帮忙。宝昌老师好啊。
1: 您请讲，中午好。
2: 是这回事儿。我兄弟是在，那叫锦州市采暖设备厂。他今年55岁了。他们的单位是在蓬莱市场。他们那嘎的是可能是2005年动迁了。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2: 他们那嘎的动迁了。动迁，他们领导也给开个会儿，就是说啥意思呢，让他们是买断呢还是啥，大伙儿不同意。完了，那领导就答应了，说给你们上到保险，上到退休。他们至今也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再有厂房。听明白我的话吗？
1: 您只说跟您有关的这个，
2: 啊，
1: 这个亲友的事儿啊，别说他们了。
2: 这个退在那个买，就是他们的。
1: 您代表谁说话？你就说他本人的情况就行。
2: 我代表我兄弟。问我兄弟
1: 啊，兄弟是吧？
2: 啊，对对对，
1: 您就说您弟弟的情况啊。
2: 对对对，
1: 哎，好，
2: 他呢就是在那个盖完楼以后吧，我们呢也呢，他们单位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今年养老保险交了，交多钱多钱，我们也去交去了。但是呢，在前5年吧，就是2020年、2021年这样，他们把这个社保给我们退回来了。我们交了35000块钱，给我们退了35000块钱。就说呢，这个医保就是说不交。我们说为啥呀？他们说没钱。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交。但是呢，这2年呢，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好嘛，所以呢，他们说自己交医疗保险，我们也交了。我的诉求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医保给我们，把这个社保给我们补上。因为啥，我们的岁数也大了，50多岁，身体还有毛病。
1: 您的弟弟目前还没有办理这个退休手续呢，对吧？
2: 没办呢。
1: 就
2: 是因为这东西他现在也办不了啊。
1: 是。
2: 这
1: 个企业目前早已经不生产了，对吧？
2: 就从他们那嘎的动迁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有人，就是这叫那叫啥呀，
1: 留守人员。
2: 哎，对对对。
1: 这个企业是区属的还是这个？
2: 它是属于民政局下属的。
1: 民政企业，福利企业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不，这个，福利企业归福利，那个福利企业，但是呢，它是你这个归口啊，是这个涉及到申办这个民政企业这个这个福利企业这个手续是民政局来批。那这个企业究竟它
2: 是
1: 归属于哪里？
2: 归民政局管。也可能是归民。

0: 政局管
1: 不是可
0: 大
1: 能。
0: 概。
1: 这个民政局他不管，不直接管企业。你要是
0: 哦，
1: 你要申办这个手续，你得向人家那个报批。
0: 哦，
1: 不
0: 是，
1: 管
0: 我
1: 怎
0: 也
1: 么
0: 是
1: 说啊，
0: 这。
1: 就是这个事儿啊，您作为您弟弟啊，目前还是企业在册的职工，
0: 啊，对对对
1: 虽
0: 呀，
1: 然这个企业没有生产，对吧？
0: 对对对，他就动迁以后，他得了一笔动迁款嘛，就是说拿着动迁款给他们的职工交保险嘛，他始终呢，他属于欺骗我们了，没有给我们交。
1: 这没交的原因是什么呀？
0: 他那个，我跟他沟通了，他说就说俩字儿没钱。
1: 不，你手里不是有钱吗？不是把这个
0: 他
1: 都
0: 不，人那就说，我说你们有钱，他就说没钱，别的不说，你愿意上哪儿告哪儿告去，咱们上哪儿告去，老百
1: 好，
0: 姓。
1: 那我告诉你，您让您弟弟啊，或者您陪着弟弟，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提请仲裁。啊，这个位置呢就在和平路天星新大路北门，在他北门的西侧啊。
0: 我们咋就是到那儿一去就跟他们一说呀，
1: 拿着您弟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啊这个证件呢？
0: 他这个因为啥说他是不是就是说骗我们？他因为我认为是，他们就这么长时间不给我们交，
1: 你这个事儿啊，
0: 他因为啥我
1: 心
0: 们。
1: 中存疑可以，但是呢，得说话得有事实的
0: 是
1: 依
0: 不是
1: 据
0: 我说
1: 啊。
0: 是啥意思？就是说我们动迁了，有了一笔钱，这笔钱，这笔钱就是给我们交保险的，为什么不给我们交？
1: 所以你需要通过这个，你比如说通过劳动仲裁，然后呢，请求这个劳动仲裁院对这个事情进行依法仲裁，让对方提供相应的这个证据来应对，啊，就是有钱没钱，你拿证据拿事实说话。这个劳动仲裁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如果有一天这个仲裁依然还觉着这个不好接受的话，那么最后还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明白吧？
0: 那我们老百姓能怎么就是老百姓办事儿？我直接那我就说非常难，
1: 拿
0: 就是，
1: 着您弟弟的这个他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有工作证什么这些能证明他是这企业的人员的这样的证据拿上之后呢，到劳动仲裁院，
0: 在什么地点？你是告诉我一声。
1: 和平路天星新大路北门西行，那
0: 天
1: 门上
0: 津
1: 有那个墙上有牌儿，
0: 市医院那个点儿是吗？
1: 和平路。
0: 和平路天津新大路。
1: 北门，你说那个医院那是南门了，
0: 我明白了，
1: 那是上海路，到北门，
0: 哦
1: 他跟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呢，在这个分列两旁，在两个不同的这个入口进去，你可以到监察大队，其实到劳动仲裁院就行嘛，
0: 劳动仲裁是吧？
1: 对的。
0: 就这个我们就能解决吧，是吧？
1: 依法解决问题呀、
0: 我们跟他说这个，他就给我们能解决，是吗？
1: 对，你至少啊，这是一个程序。将来有那么一天，你通过这个法律诉讼的时候吧，这个也会对你们有帮助的。听清了吧？哎，到那儿去啊！
0: 是这样做是
1: 对
0: 吧？
1: 对，带好能够佐证的这些材料，好不好？哎，
0: 好，那好吧，谢
1: 好，
0: 谢，
1: 再会，
0: 哎，谢
1: 好，
0: 谢高
1: 哎，
0: 登老师，
1: 好，别客气，
2: 好，再见。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有一个情况啊，我这个申请的是个市民，家住在临河区湖北路四段。这个小区啊叫上大湖北路小区，这个就是物业给起的名啊，上面贴横幅这么写的啊。那个这个楼有20多年了，这院里有2个楼，一个七号楼，一个七角。这个现在不有老旧小区改造吗？就是去年我给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打个电话，就临河区的啊，改造办公室，他说的，他那个记载上没有那个，就是改造过。完了那个，我说啥时候改造啊？他没信儿。我今天打电话打不着了还。我现在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记者跟他们联系联系，给我咨询咨询这个事儿。我这个小区啥时候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2: 拿着
0: 白
2: 电
0: 先生，
2: 话，接下来我们就回应您啊。
0: 是的。
2: 直播12345的记者给您真的联系了临河区旧改办，您没有找到的，我们找到了。接下来您拿着电话听好啊。
0: 我们联系之后呢，临河区旧改办给出的答复是这样说的：说2026年的旧改工程已经开始了，目前这个工程队还没有入驻的小区就证明没有列入今年的这个旧改的计划。所以白先生，您所在的这个楼区啊，可能就不在这个今年改造之列。那如果咱们的居民有一些旧改的需求，咱们可以统一到所属的社区进行申请，汇总之后再报送到这个旧改办。那接下来也给您一个这个临河区旧改办的电话，您可以记好了，手头有笔吗？您记一下。
1: 那当然了。
0: 具体的这个电话您记好，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这个旧改办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电话您记一下，三
1: 您
0: 六
1: 说，
0: 七七，
1: 您说多少？
0: 三六七七，二七七。对，您可以重复一下，您听清楚了吗？
1: 3677277是吧？
0: 对，三六七七二七七，对，这个是临
1: 那
0: 河区
1: 个，
0: 旧改办的电
1: 刚
0: 话。
1: 才您说的，您咨询过临河区旧改办，他们没有列入那个这个计划，今年我的小区啊。
0: 对，就是今年已经这个旧改工程已经开始了，就是已经有工程队入驻的这个小区，就证明在今年的这个计划当中。如果像您家这个小区今年还没有工程队入驻，就证明没有列入到今年的计划当中。可能在那个明年或者是以后的什么时间，会陆续的进行。
1: 刚才你说给社区往上报是吧？
2: 对的，就是大家有这种改造的意愿，说，像我老白就着急这个事儿。那现在你得给我一个答复，什么时候能列入进去呀？您和周围的群众如果都有这种想法，可以到社区向他们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呢，社区通过街道向上反映，一直报到临河区旧改办，这个事情就给你容易装入这个下一波改造计划当中了。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
2: 哎，
1: 但
2: 就
1: 是
2: 是
1: 这
2: 这样。
1: 个我问过社区，
2: 啊？
1: 我问过社区。
2: 过去问的就不用管他了，现在开始您就可以去反映这个事儿，表达自己的意愿，好不好？
1: 您重新
2: 啊，
1: 打一下。
2: 哎，
0: 对，给
2: 马
0: 社
2: 上
0: 区
2: 下午
0: 汇
2: 就
0: 总
2: 可
0: 一
2: 以
0: 下。
2: 去啊。好嘞，
0: 好的，再见。
2: 好。
0: 好。那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啊，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所以也请大家呢及时收听收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人一过60，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聚焦投入品质量管控，细致筛查潜在风险，杜绝不合格产品上市，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胸怀祖国，
2: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3: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4: 停，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可以通过空中体坛视频号同步收看直播节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咱们传统的收听方式中波。

66000赫，调频92.7兆赫，关注、收听、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今天是星期三，按照咱们今天节目的跳绳教练，那同时曾经也是运动员啊，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讲一讲他和跳绳运动之间的故事经历。感谢朋友们锁定我们的频率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共话跳绳，共话健康，共话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方便朋友们的出行。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2度。14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26度。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庄神韵，月出精彩，锦州全民神力全开。健身达人加少儿公益跳绳引路人刘志强刘教练啊，走进直播间。那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刘教练啊。应该说，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热爱生活、坚持运动的普通人，用自律改写状态，用热爱温暖他人。今天我们之间的故事，一会儿我请他呢啊自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聊一聊、唠一唠。刘教练呢，目前取得了跳绳教练员证书。那这是由国家相关体育管理部门颁发，是从事跳绳教学的官方职业资格证明，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一级，这是国内社会体育指导领域的高级别资质，代表其具备专业的全民健身指导能力。那当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绩，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查阅锦州新闻广播啊，在昨天订阅号推送当中的详细信息。

0: 有点超重，
1: 非常胖。
0: 嗯，完检查结果怎么样？
1: 检查结果啊，到那个还检查了18项，当时有8项都高。这8项啊，就是说啊，高完就也是人大夫就告诉我说了，你呀、啊、适当的减减肥。我就寻思减肥这玩意儿，我50岁以前吧，我这没运动过，很多运动也没参加过。完就是咋的呢？就是当时我家在那个铁路二剧场那嘎住，那嘎的呀，有一个跑小跑的，在每天6:30到7:30左右这个时间段，我就参加这个小跑的队伍。小跑的队伍吧，前2天呢，我跟着他们跑啊，还是能跟上了。
0: 嗯，
1: 跟上了啊。第3天呢，他有个领跑的，咱也不熟，咱刚去。把他的领跑，他一边跑一边跺跺着跑，跺跺着跑，我也跟着跺跺跑，咱也不会跑啊，咱就是
0: 高抬腿那种跑哈。
1: 对，说是使劲跺着脚的跑。到我家呀，回家以后，第2天，这个膝盖骨这干就跑坏了，就下不来楼了，将近有1.5个月下不来楼。这个期间呢，就是越打越胖，就是喘气儿吧，就跟那个打呼噜，就坐着干、坐着。咱俩我这块不吱声，就喘气跟打呼噜一样。完了，这将近有1.5个月吧，也没下来楼，下来楼越来越胖啊。完，我对象就是啊，这个阶段他也没啥事儿啊，他晚上啊，就是我家离那宝珠广场还挺比较近的，他就上那嘎达去参加了跳绳，跳绳啊，他的在这个时候跟我说：“你没事儿，你也跟我跳跳绳，锻炼锻炼。”我说了，我给你跳绳，我就50岁，我多磕碜大老爷们儿，上哪跳绳？我都原先我的认知啊，这个跳绳就是女孩和小孩小朋友之间跳跳。
0: 嗯，
1: 完了啊，就是给后头，我有一天我就跟他去了，去了啊，就给后头啊，就跟他跳2下呀，感觉这个广场上跳绳的人非常多，那玩意儿是都是成人的比较多。我就给后头跟着跳，我也不会跳，我也不拿绳，我就跟着跳大约有半年左右。
0: 嗯，
1: 完又上医院也复查一遍，复查一下呢，这18项基本上全部都 OK 了，
0: 就正常了，
1: 就正常了。
0: 嗯，那时候体重降了多少？
1: 有10多斤
0: 啊，10多斤，
1: 10多斤。
0: 嗯，
1: 完我看这玩意也挺好，我就买根绳，买根绳，说心里话，绳也不会拿，也不会跳。
0: 嗯，
1: 就跟那人玩，就是。
0: 也就是当初的接触跳绳是源于身体健康出现点问题，
1: 对，
0: 然后找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
1: 对，
0: 就这么偶然间接触跳绳了，
1: 对，
0: 然后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呢就是爱上了，离不开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过程就是说现在就是比如那个朋友啊叫吃饭去啊，晚上有干啥事啊，都不去了，
0: 跳绳是第一位的，
1: 跳绳第一位、
0: 啊、
1: 这是确实啊。
0: 啊，如果有实在好的哥们儿，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等跳完绳之后再去。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有一个先后主次了。
1: 对，
0: 嗯嗯嗯，这个身体现在是恢复健康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因为没问题，现在是全部 OK 了。这些年就是，
0: 刘教练是刚才通过简短的介绍啊，说明了自己啊对于跳绳运动带健康带来的一个有益的影响，有益的一个帮助，嗯。我看到了，就是您在跳绳之后呢，是2013年开始接触跳绳，从2019年开始就参加各种各样的专业性比赛了。比如2019年呢，取得了辽宁省跳绳联赛成年男子单人花样第4名，这是您第一次参赛吗？
1: 对，
0: 啊，
1: 这个是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赛
0: 啊，取得了一个第4名的成绩。
1: 嗯
0: 嗯，然后2021年啊，锦州市第1届灵动杯跳绳比赛30秒单摇成年男子组第4名。
1: 对，
0: 啊，2022年。第2届灵动杯跳绳比赛获得优秀教练员，啊，这个就是带着队员去参赛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是不是从2022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您就这个把这个除了自己跳绳、健身、锻炼一直坚持之外，也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调整为对于队员的一种培养和锻炼了？
1: 对，就像刚开始啊，都是很多就是小朋友不跟那个在广场啊给后头跟着跳也不会跳。我呀比较稀罕那帮小孩儿，完我就跟着就是慢慢的我就带这帮孩子吧，很多就是像我们那种省友啊，就是那意思说你自个儿跳都跳不好还带人孩子，我也他说啥我也不往心里去，没说我就 喜欢孩子，我就

0: 边上带孩子玩，一来二去吧，这孩子越带越多，越带越多。在广场上的时候吧，我们将近是每天都有四五十个孩子在跟着跳绳，在家成人。完了，那个咱那个宝石广场那个管理人员呢，就找咱，就说那意思，你这个影响了那啥了，就是这帮孩子家长给那电动车啊、自行车啊往那一扔，就影响那个治安了。就那意思，你得换个地儿。完了，后边我们就换了那个在那个东湖翡翠东湖这个地方，
1: 也是户外，
0: 户外也是户外。
1: 其实为什么提到您带队员去参加比赛呢？还是源于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家的小孩儿是跟您在学跳绳，是启蒙教练，然后现在取得的成绩非常优秀啊！这个小孩是乔楚恩，您还有印象吗？
0: 对，我这个孩子对我非常有印象啊，没说那个在13年的时候，
1: 二三年
0: 二三年二三年二三年二三年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就刚开始就跟着我们，送到我们跟那个队伍里头，队伍里头啊，这个孩子说心里话，这孩子不是说那个非常稳当的小孩，非较者，虽然说这个大白话比较者，比较者，别的老师不爱带。说心里话啊，我就对这个孩子就是慢慢我带，慢慢开导。这个孩子，我们在2014年，
1: 24年，
0: 2024年，就去了那个沈阳，你叫这是啥来着？什么艾斯这个比赛？
1: 不是吉尼斯吧？
0: 不是，我给你找一下
1: 反正
0: 啊。
1: 有一个比赛是
0: 对，
1: 吧？
0: 有就是参加
1: 那
0: 这个
1: 是
0: 比
1: 孩
0: 赛，
1: 子第一次参赛吗？
0: 孩子那会儿是第一次参赛，参赛呀，孩子啊，刚开始啊，咱就报试水的情况下，孩子就到那嘎达呀跳的双摇。那天我还非常记得啊，这个双摇在咱是属于16组，幺六组孩子跳了72个，取得了亚军。当时啊，我就感觉非常激动。这个，
1: 30秒双摇啊，省内的比赛取得了亚军。
0: 对，这个也是国赛，这
1: 是
0: 也
1: 国
0: 是，
1: 赛啊，
0: 是一个国赛。
1: 啊，
0: 啊，我这个现在就是啊，我着急，没说
1: 没事，就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就行。
0: 这叫啥？
1: 纳伊斯，
0: 纳伊斯啊，
1: 纳伊斯，
0: 全国跳绳，这个就啥，这个取得这个成绩。完了，慢慢就是这个孩子就又跟过来，我们跳了将近有2年半的时间，孩子跳得非常好，进步非常快，非常快呀！在这个阶段，说心里话，我这水平嘛，就是一般的水平，太高端了吧，我就适应不了了，就是带不了了。这个孩子就说，孩子就转换一个别的俱乐部，现在就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这个
1: 去年啊，包括今年啊，他的这个取得的成绩，在国赛当中、世界级大赛当中，
0: 对，
1: 也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
0: 世界3摇拿了一个亚军的，这个孩子啊，在那个今年那个东北三省一区又连着得了3块金牌，没说的，在我们在现
1: 我们也
0: 场，
1: 为孩子骄傲，为孩子高兴。
0: 对，为孩子非常高兴的。
1: 哎，应该说呢，走上职业道路啊，这是未来的一种选择。孩子未来的选择充满着更多的可能性、多样性。这个至于将来今后的路会怎么走，由这个孩子的家长啊去做决定。只不过在跳绳这条道路上呢，这个孩子乔淳跟刘教练有过2年多的时间启蒙，然后现在在专业的道路上呢会越走越远啊。有时候启蒙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我们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吧？
0: 对，
1: 这个刘教练刚才通过这十几分钟的做节目，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刘教练说话特别朴实啊，特别实在，然后呢，就是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啊。咱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啊，咱们来一波点赞，好不好？啊，来一波小高潮！啊，如果你也喜欢朴实的刘教练，咱们点点赞，是吧？然后刘教练看到大家的点赞之后，一方面呢就不会过于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把他和跳绳之间的故事，他和带孩子去打比赛的这个故事，啊，咱们多讲一讲，多说一说，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项运动，好吧？谢谢朋友们的支持，蓝琪儿是苏老师啊，这个也是这个跳绳运动的这个普及者
0: 对，
1: 啊。刚才还跟刘哥打招呼啊，说刘教练好，主持人好啊，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啊，然后呢，在咱们的这个公屏上啊，包括这个好时光啊、竹淡墨、刘洋、威还有一东啊，都在直播间啊，这个陪伴着、观看着，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呢，在这个空中体坛的直播间当中，大家也一直点赞，大家手别停啊！咱们争取半个小时之内，这个点赞过1万，好不好？ 啊，有朋友说这个刘教练是一个朴实善良的教练，大家能感觉到，其实做教练和做老师差不多啊。第一，你得有爱心，尤其是小孩儿，你要是想让他这个专业技能有所提高的过程当中，你得循循善诱，还得让他产生兴趣，不能抵触，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刘教练对这个感触特别深。啊，刚才咱们聊天的还有一个小孩儿，就是3岁多的时候就开始跟你在接触了。
0: 对，那个我说一下，打扰一下，那个打断一下主持人
1: 啊，没关系。
0: 这个小孩啊叫刘锦轩，在3岁半的时候啊，我们在广场就是教他，当时他哥哥跟我们在一起跳绳。
1: 嗯，
0: 这个小孩他妈妈就在怀里抱着，就是跟着我们呢，给边上玩，给玩玩的。这小孩总乐上我跟前玩去，上我跟前玩，慢慢我就吸引，就是非常喜欢这个小孩，我就带着，从他刚开始啊拿小球，给那个玩，不会拿绳。拿小球，慢慢的叫他带有绳，刚拿绳拿球的阶段嘛，就将近有半年。
1: 嗯，
0: 完了往后拿个绳，拿根绳慢慢跳，慢慢跳。这个孩子啊，现在就是天天每一个星期能跟着我们跳5天左右，取得了在今年那个东北3省1区取得了双秒30秒第一名。第一名啊，没说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好的，咱东北3省就是沈阳那个跳绳啊也是非常厉害的。
1: 这是 U6 还是 U7 组？
0: 今年是 U7 组，
1: 往年有 U6 组，
0: 有往年有 U6 组。
1: 嗯，那是不是当年乔楚恩参赛的时候就是 U6 组？
0: 对，乔楚恩参赛那玩意儿就是 U6 组
1: 啊，今年是改 U7 了。
0: 今年 U7 就是7岁的。
1: 以他这个年龄，才今年6岁吧？
0: 6岁，
1: 那不占优势啊？
0: 他不占优势，没说该俩下这个孩子，我咱也是啊，带着这孩子试试。这个没心拿出诚意，就在赛场上啊，这个孩子就是非常的优秀。第二名就有了4名的在沈阳的学员，都是76个，咱这个孩子跳了78。
1: 嗯，两个之差，这个微弱的优势取得了第一名。
0: 取了第一名，就是他后头有第二名的并列的就有第4个，有4名。
1: 嗯，
0: 还有一次啊，我们就是。那一年参加那个，纳艾斯那时候比赛那年，有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啊。这孩子啊，当时上场了，上场了以后，他就是，都喊那，当时就是喊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马上
1: 就是马上要
0: 开
1: 始了。开
0: 始了，
1: 嗯，
0: 这孩子突然间说：“我有尿了。”完就说有尿了，这咋整呢？
1: 举手了，
0: 举手了。完裁判员说：“那咋整啊？就说就给那个赛场上也不能尿吗？”他妈就灵机一动啊，就给那个那找个小瓶，找个矿泉水瓶，就给那个赛场上开始尿尿。这个很多那个跳绳的绳友啊和教练呢，拿手机就给那个拍呀。
1: 这是一届有味道的比赛，
0: 非常好，非常有意思，
1: 值得回味，
0: 值得回味。
1: 这算是参赛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0: 对对对，
1: 嗯，就是这场比赛拿到了双摇第一名。
0: 不是。他那场比赛呀，他是第一回参加赛
1: 啊，第一次参赛。
0: 对，在那个24年那年啊，也是这小孩他小，本身的他报名他就不人家不叫他参加，那玩意儿U6组吧，就是说是包括6岁，咱这个孩子吧，现在那年好像是4岁多一点，
1: 嗯，
0: 全场最小的小学员，取得了好像是第4名的成绩，那个双摇、那个双脚轮换，
1: 嗯。
0: 完了，1带1取得了一个金牌。
1: 嗯，应该说这个成绩可圈可点，未来可期。
0: 那非常好，那个。
1: 嗯，其实你看啊，刚才也提到了，从这个教练员这个角度来说呢，得有爱心，得有耐心，这样才能让孩子呢在快快乐乐当中运动起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即便不为了打比赛，也能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我觉得作为家长可能有这样的疑问，或者说想知道刘教练你在带的众多学生的过程当中，通过你的实践啊，帮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孩子在身体发育这一块，比如说咱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从长个这个角度来说，参加跳绳之后他对于身高会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0: 这个参加跳绳以后的孩子啊，就照不跳绳的孩子，就是同年龄段的能长到5公分左右，比如就说，他肯定是照那个不动不愿意运动的孩子长得高。
1: 嗯，
0: 就身体素质也非常好，不得病啥的。
1: 嗯，能增强体质，
0: 对，能增强体质，强健体魄。
1: 嗯，
0: 完还对这帮孩子有这个自信心，拥有这种自信心啊，非常强。他这个孩子不会在不会跳绳的时候，他冷不丁他就是咱们给他教会了，他会跳了。
1: 嗯，
0: 这帮小我带的都小学员比较多，尤其那个幼儿园组的，就是他那个、
1: 啊、从幼儿园就开始
0: 对，现在就是对幼儿园组的就是可比较多。这帮孩子嘛，就是说，哎，我会跳了，我来个人我就给你展示，叫展示就展示，他这个精神面貌就非常好。
1: 嗯。落落大方，嗯，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0: 对对对，
1: 嗯嗯，竹星星啊，这个接连发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四哥好，第二句是四姐夫教练好，这个竹星星你估计能不能认识
0: 啊？这我认识，这是我妹妹
1: 妹妹
0: 妹妹，
1: 到底他管你应该叫四哥还是叫四姐夫？
0: 这是我小属小姨子。
1: 这该叫姐夫、对吧？啊，四哥是这处的特别好了之后，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管那个咱们家刘家的这个嫂夫人，那是叫姐还是叫嫂子？你自个儿想好再说啊。啊，刚才谈到了好多这个关于打比赛的之间的一些事儿，包括呢这个在啊带学员过程当中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那大家能够感觉到啊，刘教练非常的朴实啊，说话非常的实在，非常的直接。啊，没有一些所谓的装饰，是吧？
0: 对，
1: 一是一，二是二，这符合咱们东北人的气质内涵，也符合咱们东北人聊天的这个特点，是吧？嗯，刘教练，如果说让你谈一谈，在你这个所带孩子参加的比赛当中的趣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就比如带孩子培训的过程当中，
0: 也是很多很多啊，这帮孩子啊。在咱培训的情况是，当时啊，就孩子，这有的很多孩子不爱跳，不就是没接触过跳绳，接触过跳绳以后啊，就孩子就是非常爱跳，因为啥？他刚时，这个孩子就是对于跳绳非常反感，没说我对小孩吧比较的热心，我来一个学员，我就是，非常好，就是热心，就是带着孩子，从他一个不会跳。不会拿绳，怎么拿绳，怎么跳，就这个孩子慢慢的成长。
1: 嗯，这个雨峰啊，雨峰会长在直播间一直在这个收看啊，也一直在点赞啊。咱们今年锦州市的跳绳比赛还有没有下一个赛程的安排？
0: 今年锦州市这个下一个赛程吧，在五月份吧，好像有一个比赛，有个比赛吧，这个有个年龄段的。坎儿，
1: 嗯，
0: 要16岁以上，50岁以下、
1: 哦。
0: 我们这学员嘛，说心里话都小
1: 啊，没到这个、
0: 没到这个年龄段
1: 。
0: 对，这暂时是不上，下半年还有
1: 啊。那基本上这个紧接着这个比赛是基本是成人组，或者说高中生以上。
0: 高中生以上，
1: 嗯，是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咱这五月份的，咱紧接着。
1: 刘教练特别啊，给咱们栏目组拿了两根跳绳，跟大家展示一下。啊，接下来让大家看一看啊，就是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绳的特点，包括它是一般在打比赛呀、啊、还是训练当中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绳啊。这叫竹节绳。
1: 嗯，
0: 竹节绳嘛，新的学员来的时候啊，就拿这个竹节绳啊，非常的好用。他那个练他们的手腕，这竹节绳比较重，练了孩子的手腕啊，
1: 有一定的分量、啊，
0: 有一定的分量，非常好。刚开始都拿这个竹节，慢慢的就转换了白胶或钢丝，就是跳得越好的时候就往、
1: 嗯、
0: 就那啥了、嗯。这个花样，
1: 应该是越跳越重还是越跳越轻？这
0: 越跳越轻，这个速度绳越跳越轻的。
1: 嗯，
0: 这个花样绳就这个竹节绳是非常好用的。
1: 大家看起来比较炫酷哈，我觉得这个飘扬起来，或者说在头顶越过，在脚底越过的时候，这样的颜色在挥舞起来的时候是很。炫的很酷的，
0: 对，
1: 再加上一动感的音乐节拍，是吧？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绳有什么特点吗？
0: 这个绳嘛，非常耐用，尤其在这个绳柄啊，
1: 嗯，
0: 这个绳柄啊，
1: 不是我们理解的塑料、
0: 咱就是说塑料的说绳柄，就是很我外头买那个跳绳嘛，一碰就是一着，
1: 嗯，
0: 它就碎了，
1: 嗯，
0: 这个绳就是
1: 结实
0: 耐用，
1: 嗯，
0: 完这个竹节也是啊。 它外头同样的绳叫竹节绳，
1: 嗯，
0: 这个竹节
1: 可能都叫竹节绳，但品质不一样，
0: 品质不一样，这个绳就是说非常实用。

0: 用了就是说3年5年都不带坏的，
1: 啊，
0: 就是咱给外头那个绳吧，就是说不，咱不会买那个绳，它这个绳就几天就掉碎了，
1: 嗯，
0: 一个星期吧。
1: 选一些品质好的，然后能够把这个技术动作练出来。这一般花样选择跳绳选择这种绳，
0: 对，花样都是竹节绳，
1: 花样是不是有分个人和团体？
0: 有，现在就是个人赛啊，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在东北三省，这还我再说一说啊。
1: 嗯，
0: 东北三省一区，我们有个小朋友，有个小朋友啊，参加了个人花样赛。
1: 嗯，
0: 参加个人花样赛啊，已经也是都检录完事儿了，就在场地那嘎在等候。等候的同时啊，这个孩子叫陈艺萌，今年好像是2年级。在那嘎等候啊，等等的吧，他就害怕了，头一次参赛。他就要跑啊，在那个比赛赛场，他就准备撩，就是那个我不跳了，我说你咋的？我不跳了，跑。
1: 嗯，
0: 当时我就给那孩子薅回来，我吓唬一下子，我说不跳不行，必须得跳。后边这孩子给这比赛顺顺当当，打下来了，成绩也非常好的，得到了第6名的好成绩，个人花样，也取得了证书。
1: 这是非常。啊，这个值得回味的
0: 对，
1: 一个经历啊，和大家讲一讲，聊一聊。刚才竹蜻蜓说了一部分
0: 对，
1: 啊，而且后边还隐藏了，所以说有些时候产生误会也很正常。所以那叫四哥叫四姐夫一点毛病没有，
0: 没毛病，
1: 这
0: 没毛病，
1: 这会儿就知道
0: 这个没
1: 了
0: 毛病，没毛
1: 啊。这你看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就都明白了，是吧？大家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别白观看，点点赞，是吧？没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是吧？点关注不迷路，收获。就您看刘教练一开始是因为身体不好。啊，接触跳绳这样的一项运动，
0: 就想减肥。
1: 哎，然后坚持了几年之后呢，发现这个运动自己越来越喜欢，然后身边就不自觉地聚集了一批人，在聚集了一批人之后呢，就想啊，把自己关于跳绳运动的这个领悟啊，这个技能啊，普及给更多的人去学习，把这个跳绳的艺术带给更多的人。其实这也是符合咱们全民健身运动的一个主旨。而且在您这个普及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很难得的是啊，我觉得作为这个运动达人。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一点，什么呢？就是关于考取这个跳绳教练员证书和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更好的开展这项运动的普及。当时考这个证书是不是也是因为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为了更好的把这个运动啊发扬光大、普及开来？
0: 对，因为当时考证书的时候啊，
1: 好考吗？这证书？
0: 说心里话，这个证书啊，没说我呀，文化水平不怎么高。在我们的省友的配合下啊，就是说这个当时就是疫情阶段，在省友配合下，就那玩意儿属于咱考试，这属于公开，就是开卷考试，那些省友帮着忙，这属于开卷考试，开卷考试吧，跳。
1: 你看啊，这就是我们常说"学而优则仕"，对吧？刘教练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头50年从事的是家具市场这个家具生意，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到入中老年之后，现在呢以这个运动作为切入点，自己收获健康了，然后还能把这些运动普及开来，让更多的人受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这个自己所做的事儿更有意义，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从这个收获健康这个角度来讲，咱家嫂子是不是也特别支持？
0: 特别支持，我跟你说，我对象就是说，他也是一个跳绳的爱好者。这些年没说我们上哪个跳绳了、比赛了，他都跟着。就是说上哪个比赛了、跳绳，就是都去。两口子没说该咋事啊，这个像非常配合的这个。
1: 刘教练啊，方不方便问一个有点涉及隐私的问题？
0: 可以，没啥隐私。
1: 你和嫂子，您俩现在的跳绳水平，咱们分单项说啊，竞速啊、双摇、花样，你们俩的水平孰高孰低？
0: 他比我高，他
1: 是
0: 确实啊，比我跳的还好。
1: 你这个不是谦虚
0: 不是谦虚，确实。
1: 啊，这个我不知道嫂子有没有在关注咱们的直播节目。
0: 那个微就是，
1: 那微就是一直在点赞哈。
0: 记得点赞。
1: 哎，还说刘教练加油。哎呦，这太文绉绉了，嫂子，你不应该叫刘教练加油，你说老公加油，我就明白您的身份了，是吧？这个有些时候，你看这个不要这个咱们怎么说？哎呀，那这而且是咱们这个节目的粉丝，那应该是很早就关注咱们节目了，
0: 应该是。
1: 是吧？不是刚刚关注的啊。然后这个嫂子说刘教练谦虚，哎，我觉得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刚才这个刘哥说呢，说 嫂子跳得好，然后现在

0: 现在呢，嫂子说刘教练你谦虚，到底什么是真实水平？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对于这个贤伉俪啊，对于这个跳绳运动达人，他们两口子都熟悉的，到底这水平谁高谁低？有没有知道内幕的？现在我不问刘教练了，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把这答案扣在公屏上，好不好？这个包括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包括空中体坛的视频号，大家谁知道内幕啊？把这消息来透露一下，嗯。那么在带孩子培训参赛啊，这是现在你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啊、
1: 对。
0: 啊，然后呢对于啊咱们锦州市的跳绳教练或者是跳绳的这个领域来说，福伦小学也有任教，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
1: 是也是给那个现在给福伦小学在外聘。
0: 嗯，
1: 一个外聘的教练员，
0: 嗯嗯嗯，
1: 就是课后看护。
0: 我们知道这个福伦小学有个胡清文，
1: 胡清文对，去年的这个世界比赛得到了冠军，这个孩子啊，没说，也是非常好的，
0: 应该是五六年级的一个小朋友是吧？
1: 四年级
0: 啊，四年级，
1: 四年级
0: 啊，没到五年级，
1: 没到五年级，四年级、
0: 嗯、取得的成绩啊，这个有目共睹。那大家都为他点赞，
1: 为
0: 国争光，为
1: 国争光，确实啊，没说这孩子得了冠军，虽然就是。他在别的俱乐部，现在在咱们的学校的时候，在我的队伍里，我也非常高兴的。
0: 嗯嗯，那么在世界冠军的带动下啊，在您的这个推动下，现在这个学校的跳绳运动开展的怎么样？
1: 现在啊，我们那个别学校就不用说了，就是说我们福伦小学啊，学校的从校长到主任都这非常重视这个孩子的跳绳，现在每堂课每天。基本都有跳绳，就是跳绳的课，
0: 都是比较重视，
1: 比较重视。
0: 完，然后这个应该是对于全校全体学生的一种培训，提高身体素养的这个过程。
1: 对，没错，这个培养那个孩子们就是都是锻炼身体嘛，就是都这个跳绳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这个不限制场地。你场地大点小点都可以的，人多点少点都无所谓。
0: 嗯，
1: 不像别打那个羽毛球啊，就限制你这个场地啊。
0: 嗯，
1: 这个没有场地的会员，就有个地儿就能跳。
0: 嗯嗯嗯。啊，嫂子说了，嫂子说竞速呢自己厉害，花样呢你会的多。我觉得这比较中肯啊，嫂子说的是实话。啊，小女人包括齐豫一直在给咱们的节目点赞，谢谢大家。啊，包括呢，在咱们这个空中体坛视频号当中啊，还有一些新的朋友，门外观看的朋友，屋里请，屋里让一让。今天呢是星期三，咱们安排的是空中绳运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啊点点关注啊，这个了解了解跳绳这项运动。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接触跳绳运动的普通人来说啊，或者说大家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应该说跳绳都会跳。啊，但是跳的就不那么好，成绩不那么高。你比如说从速度竞速来说，可能永远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那么个位置。通过您这么长时间自己的训练，包括带学员，一旦遇到这个瓶颈之后，如何来进行一个自我突破？接下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话题，好不好？
1: 就是咱这个孩子啊，现在啊，有的就是这个速度上不去。为啥呢？就是孩子练的才少，这玩意就是多练，
0: 嗯，
1: 就是说一天就是说不是说天天练，一个礼拜你具体把的练个3回到5回，就是说哪不于练哪时候啊不超于不低于30分钟，咋得练个半个小时左右？
0: 就是每一次
1: 对，
0: 嗯，然后动作呢，技术动作这方面需要纠正、规范和调整吗？
1: 对，技术动作啊，有的孩子现在就是刚学跳绳的孩子，他双臂都是打开的，
0: 嗯，
1: 他这个手他放不下，摇绳，整个胳膊在摇。现在就是按你那个，就是现在就竞速，手一定要靠紧你的大那个身体，摇绳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手腕摇绳。现在很多孩子刚学都是大臂在摇，或者小臂在摇绳。
0: 这都是逐渐的，是需要去调整和规范的一些技术动作。
1: 对，技术动作就是手摇绳都要拿手腕摇，不要拿那个手臂摇。
0: 嗯，我还记得啊，就是和羽就是只要摇起来跳过去，只要数这个不黄，坚持下去，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看他们专业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是弯腰撅屁股。

0: 啊，然后呢，在摇绳的过程当中，你看见他的胳膊，看不见他胳膊在动，就是手轻微的在动，
1: 对，就手
0: 然
1: 腕
0: 后
1: 轻微的发动，
0: 两脚交替的，就是咱们叫轮换跳，
1: 双脚轮换
0: 啊，双脚轮换，然后轮换的这个幅度也非常的小，基本上你都看不见，你又不仔细看，反正用眼睛是看不见他的这个双脚运动的幅度的，然后就是持续那么一段时间之后，绳都看不见。是看不见肉眼是看不见绳的，
1: 对，主要能看着他那脚在动，
0: 就听到那个脚去踩地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的一种。
1: 这个就是说，这个竞技这个跳绳非那个非常非常快。
0: 嗯，
1: 现在啊，刚才提到那个宇峰会长啊，我再聊两句啊。
0: 啊，
1: 我们会长啊，就是在那个26年吧，
0: 那是今年
1: 不是不是23年，也是23年。
0: 嗯。
1: 我们各个那个团队的那个教练，我们会长组织我们在一起培训。该长啊，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会长，就是当时的培训。我呀，当时那个跳绳，尤其那个双摇动作啊，不会跳。宇峰会长没说这是教我怎么跳，怎么跳，慢慢的练，后边能参加的双摇单跳绳比赛，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宇峰会长的。
0: 嗯，应该说他提供了不小的助力和帮助。
1: 对，没错，这个就是他这玩意儿组织我们那个各领的领那个教练员呢，各队的，有现在就是咱锦州这个有市府广场的，有那个石化广场，还有那个灵动的，
0: 嗯，
1: 东湖的，再加我们宝石的，就是说这个教练员在一起培训，将近有。一个半月吧，
0: 嗯，
1: 就是感受到啊，就是我们这帮教练啊，我是比较笨的一个，很多就是这几个教练，哪个动作不会，都得非常耐心的教我。
0: 嗯，其实从宇峰会长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考虑的出发点可能是从全市的范围内，把锦州市的运动员、教练员水平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1: 对对对，
0: 然后更好的推进跳绳运动的发展。从这个意义和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从教练员队伍上来说，大家的能力水平都提高了，才可能带出更优秀的学员。
1: 这对。
0: 然后更优秀的学员出现的时候，又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它是一种良性的促进和互动。嗯，
1: 这对。
0: 能形成循环。
1: 循环啊，就咱会跳了才能教别人。
0: 嗯。
1: 你不会跳，你教别人你也教不了。
0: 嗯。
1: 没说这个跳绳吧，越来越爱好这个，就是热爱这个动作。
0: 啊，宇峰会长也在公屏上谈及啊，说这个感谢刘教练的支持，共同把锦州市跳绳这项运动发展起来，推广开来。没说嘛，就是跳绳可能发一根绳，大家都能跳起来。
1: 对，
0: 但是你跳的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么通过刘教练呢，刘教练一直很谦虚，说自己呢在运动这方面没什么天赋。
1: 确实没有天赋，没说小时候就是。没跳过绳，就是在50岁以后，接触这个跳绳，没说这个也是非常笨的一个人，就是当时这个花样的东西吧，也非常多嘛，没说看人别人跳那么好，咱自个儿不会跳，完就跟人学。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原先在那个石化广场呢，有个叫齐哥的。
0: 石化广场那是不是苏兰教练的？
1: 对，苏兰教练那边的
0: 场子，苏兰教练的场子。
1: 那他那个场地，他那场地那个秦宏伟这个哥哥啊，就是今年能65岁，他这个跳绳啊，我们总在一起，平常啊总在一起呀、啊，玩啥的，就是说动作也是非常好的。他这个非常轻，这个一提起他，就是他当时也是他有什么病，他就有他跟我说过啊。他那脸就是身上长那个白淀粉那玩意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哮喘，这个两种病都是非常不好治的，就吃多少药都不那么好治。他就通过了跳绳，这个斑这个身上长的斑病下去了，这个哮喘也没有。现在没说他，在咱辽宁省就跳绳界这个也算一个老大哥，
0: 嗯。那你看，通过刘教练讲述自己的经历，给我们释放的是一个什么信号呢？这跳绳这项运动啊，不仅仅专属于学生，不仅仅专属于小孩儿。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想要减重，如果想要调理身体，在选择运动的过程当中，啊，首要可以推荐大家选择跳绳。

0: 你看刘教练从50岁才开始接触跳绳，然后用了4-5年的时间，5年左右的时间啊，能够对于刘教练本人来说跳到了一个极致。从原来50岁之前没摸过绳，通过5年时间的练习能够参赛，拿到很好的名次。
1: 对，
0: 然后这个拿到名次之后，自己考取了这个教练员证书、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有了这个证书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培训，把这项运动更好的推广和普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信号？不管你是想要保健身体、强健体魄，可以选择跳绳，另外一个你也可以为这项运动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所以说这个社会意义要远比说自己一个人跳要影响的大的多得多。
1: 对，没错，这大伙都能跳下来，都对于自个的身体健康就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说自己没有时间，不要说自己没有精力，不要说自己运动天赋不高我觉得那都是借口。当你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当然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理由也很多。咱们成年人和孩子，我觉得区别的地方在哪儿呢？孩子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引领。
1: 对，
0: 需要家长和引领的规范，甚至于我们说的再严重一点甚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特定的场合，谈到管教也不过分。成年人就不是了，但是对于成年人的干扰因素也比较多，外边的酒场是吧？外边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应酬、
1: 各种应酬玩啥的。
0: 刘教练是怎么平衡这个问题的？
1: 没说我呀，就是对这个。各种就是现在吧，就是原先朋友也非常多，经常在一起吃饭，就是说咱们在一起喝点小酒了，打打麻将了，打打扑克了。就是在没跳绳之前，我就是也好玩，非常好玩。这一跳上绳，就好像内心里的就是对这些东西，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忘了，都不整了。
0: 就是专注于跳绳这一个爱好。
1: 对，
0: 这一个兴趣，
1: 现在就这个跳绳的一个兴趣。
0: 你说从这个自己一开始接触跳绳，到产生浓厚的兴趣，一直到密不可分，现在须臾不可放下，就是让你放不下这项运动，大约得多长时间？是不是在4-5年之后，得跳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享受这种乐趣呢？
1: 不一定，现在就是按我就是自身的说我就打就是上那个广场，跟那个他们跳的时候，就感觉到自个就离不开这跳绳，就喜欢，内心的就喜欢上了跳绳。就非常就是不说是专注也是差不多现在就是基本啥事儿也不干，就有功就跳一会儿，有功就跳一会儿。
0: 那个朱星星说自己刚从东北超开幕式医疗安全保障回来了这个刚刚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关于东北超、辽超的宣传报道呢，我们这个空中体坛栏目下一步也要跟进，也要在节目当中呢开辟专栏节目，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说看到了孩子们有一项这个运动内容是集体跳绳，特别漂亮。如果方便的话，这个朱星星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这个集体跳绳。因为今天刘教练恰好在，刘教练说说这个集体跳绳。集体跳绳一般情况超过多少人才叫集体跳绳？
1: 基本就一般的十个或者4个，就都算集体，4个就是也
0: 四人以上就算了，
1: 对，算集体的，
0: 就是参赛项目。
1: 参赛项目，现在就是有4层接力了，2层接力了，就是10人的长绳，10人的八字，我还有那个将近10多人的15-6人吧，20人也可以那样的
0: 单绳，
1: 集体的花样。
0: 集体花样，
1: 对，
0: 每人一根绳那种的。
1: 对，就像那个有个20-30个孩子在一起跳一个集体的东西，跳一样的动作，也是非常美的。
0: 对，因为统一服装之后，再加上有音乐的背景，再加上大家的动作整齐划一，我觉得这个场面，从这个场面上来说就已经很壮观了。
1: 对，现在也不尤其什么给学校吧带吧，就是现在我给福伦小学吧。这很多孩子在一起就是一个班，像我们一个班有将近有50个孩子在一起跳一种花样，那就非常的震撼。带着音乐非常好，经常我们也带孩子参加表演啦、比赛啦，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0: 像这个我知道的可能都是临河区的小学，您刚才提到的是
1: 福伦小学
0: 我知道呢，北湖小学包括华兴小学
1: 对
0: 也都在开展跳绳的专项的运动

0: 和训练。啊，在这开展这项运动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强健体魄，让小胖墩儿少一些，让小眼镜能够少一些，把孩子们从这个小屏幕前，就是手机前解放出来，然后让他们养成一种热爱运动、坚持运动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所以从这个意义和角度上来说呢，孩子嘛，身体健康啊，这个在小学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习惯这样的一个基础，从这个意义和角度上来说，学校如果能够大力的推广这样的一个运动，其实对于全民来说都是一个带动。甚至于请这个学校的领导来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说这个把这个孩子跳绳这项运动兴趣啊，包括这项运动把它普及开来之后，他先带动的是一个家庭，然后通过家庭下楼跳绳，在社区里面，他带动
1: 对，
0: 社区周边的邻居，这样就形成一个全民健身这样的一个热潮，甚至下一步还可以和社区啊紧密联动起来。这个把它这项运动啊，比如全民跳大绳，比如说甚至于咱们开展万人跳大绳，如果没有这样的场地的话，啊，咱们栏目组出面，然后协调各个区是吧？咱们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广场，同一时刻同时开跳，是吧？我
1: 对，对。
0: 觉得从这个意义和角度，从宣传这个角度上来讲，或者说大家可以那个时候通过手机的公屏画面，我们这个汇总到一路，然后统一的再给大家这个进行视频的一个播出，或者是视频的直播。我觉得这也挺壮观。
1: 现在咱临河区啊，就是这几天啊，所有的临河区的小学现在基本都动起来了。在5月18号吧，就开始啊，就是各个学校比赛。现在就是，在临河区对这个跳绳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重视。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关于跳绳这项运动，我们觉得未来可期。我们觉得。啊，要做的工作，或者说这个这项运动，我们有理由把它做得越来越好。
1: 对，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刘教练，咱今天呢，可能就没法继续再深入的展开，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今后有机会再次邀请你走进直播间，和
1: 好，
0: 大家
1: 谢
0: 聊
1: 谢
0: 聊
1: 主持
0: 跳
1: 人
0: 绳这项
1: 啊，
0: 运动，好不
1: 现
0: 好？
1: 在非常感谢主持人给这次机会，谢谢。
0: 啊，您客气，您客气。那节目的最后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啊，然后呢，从跳绳这项运动的角度上来说呢，也祝您绳技大涨啊，祝您的学员桃李满天下，取得更好的成绩。
1: 谢谢。
0: 同时呢，也再次感谢锦州市跳绳协会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金陵健身俱乐部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个 V 嫂子发来信息说，这个自己看行，希望能够组织起来第一个报名。这是咱们的铁杆粉丝、铁杆教练家属。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啊，和大家说一声再会，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
1: 再见。
2: 绳舞锦州，运动全程，跳绳解锁健康活力。
3: 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营商环境优，
7: 发展底气足，
6: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7: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6: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8: 用海量资讯唤醒你的运动细胞，深度报道带你直击体坛内核，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图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89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根据此精准地补建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已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的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飞鱼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

0: 乡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近日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666新闻，北京时间17点整。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0: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常开。
2: 翠花上菜喽。
4: 翠花上菜了啊，大家晚上好啊，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翠花上菜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今天呢是由我来替班主持。大家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收看咱们的直播节目。当然啊，在收看的过程当中别白看，是吧，给咱们的节目点点赞，新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锦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张爽主任做客直播间。张主任你好。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和大家打个招呼，还有观众朋友呢。能看到人看到影是吧？
5: 有点紧张啊。
4: 啊，这个说紧张这个不太贴切，其实是看我更紧张。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和张主任呢私下里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在直播间里认认真真的做节目，这说实话还真是第一次。
5: 第一次，
4: 那我也紧张。
5: 你别紧张，你紧张我更
4: 有点在张主任领导下开会的感觉。
5: 不能这样，我领导不了你。
4: 啊，那其实呢，大家可能对于啊农业农村局这个单位知道的比较多，对于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这样的一个单位了解的是不是也不是很多呢？这样，张主任。简短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工作单位日常主要负责的一个工作职能，

0: 包括今年要开展的一些工作计划，简单的说一说好不好？
1: 好，可能听到我们这个名头，听众朋友们包括观众朋友们都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我们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单位，从1964年成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一次又一次的更名，落实到2022年，我们全市事业单位机构优化调整中，然后我们的名字定义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卫生监督中心。
0: 啊，还有个监督中心。
1: 对，
0: 刚才我落一半，
1: 落一半，名头挺长，但是主要的工作呢，还是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这一块。说到这儿，可能还是不太明白。
0: 对，再细一点说，或者是再直白一点的，就是是不是给动物，不是给动物看病吧？
1: 不是，
0: 那是动物医院。
1: 对，
0: 或者说那个是咱们农业有专门的这个技术员来负责这项工作。
1: 咱们卫健部门的疾控中心大家了解的比较多。
0: 那我们知道那是对于人疾病的一种这个防控，或者说
1: 对，咱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动物，
0: 管动物。
1: 对，而且主要的动物是在基层、农村和一线
0: 城市周边多一些。
1: 对对，主要是在农村，猪牛羊啊、鸡鸭鹅呀，这些畜禽的疫病防控工作。
0: 疫病防控。
1: 对，
0: 那对于养殖户或者说养殖场，跟咱们是直接对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咱们是他们的服务主体。
1: 对，咱们会按照国家农业农村部的相关的政策要求，实施一些包括禽流感呐、口蹄疫呀、布病啊，相关一些重大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工作。就是因为这个病都属于国家的一类疫病，所以属于强制免疫工作，就是你必须得免。然后咱们再对实施免疫的动物进行样品采集，拿到实验室进行监测，评估一下咱们全市这个疫病防控的状态，疫苗发没发挥作用，起没起到保护的作用。主要是这样的一个。
0: 您这么说我明白了，就是锦州市养殖场或者养殖户这些养殖的动物咱们在免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涉及到打疫苗了，然后这个完成这项工作，比如这个动物的这个疫病控制住没有啊，疫苗起没起作用啊，咱们进行抽样，
1: 对，
0: 回来之后再进行检测。
1: 对，
0: 然后公布这样的报告，对上是提供这个检测依据、检测结果，
1: 对
0: 下呢也有一个交代，就是大家让养殖户心里也明白。
1: 对上呢，咱们为咱们行政的机关，农业农村局或者是咱们政府，制定相关的防控和防疫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
0: 依据。
1: 对下，咱们对养殖户，你的免疫和疫病防控咱进行指导，如果没达到有效的免疫保护屏障，然后及时进行补免，避免发生这种重大的动物疫病或者是疫情。
0: 明白了，
1: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养殖业者的经济损失。
0: 对对对，这个不生病啊，这个让这个牛猪牛羊啊，或者说这个养殖的这些尽快的转化成商品，然后不就是形成一个经济的一个良性。

0: 年呢分上下年度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时期集中的去开展这样的工作呢？
1: 嗯，基本上咱们这工作是以春秋两季，因为随着季节的交替，这是疫病高发的高峰期和风险期。
0: 这跟人也差不多，春秋两季爱感冒啊。
1: 这差不多
0: 吧，气温变化。
1: 对对，所以咱们基本上的工作是以春秋两季叫集中防疫工作为主导。
0: 嗯嗯，
1: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体系和结构一直能到县乡村，一直到有村防疫员去具体实施这个免疫和防疫工作。
0: 嗯
1: 嗯，所以就是以春秋两季为主，然后结合月月补汁儿，因为都有新出生的犊牛羔羊、新进的鸡雏鸭崽儿，对吧？
0: 对对对啊，就是每都时时刻都在产生新的，然后进行一轮一轮的补。
1: 对对对，它这就是以春秋两季为主，月月补针相结合，然后保障这个全市的免疫密度，能达到一种动态的
0: 平衡
1: 平衡。嗯
0: 嗯嗯。那么在开展这样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啊，就是我们虽然对咱们单位目前的一些工作职能啊，包括今年的一些工作计划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好，咱们采样的一个准确率，包括我们检测的结果的一个准确率，然后呢对于农户，对于养殖户来说啊，是一个有效的指导，对于咱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比如说咱们市民，
1: 嗯，
0: 如何能确保自己买到的这个农产品，你比如说猪牛羊肉啊，是这个安全的绝对有效的，这可能有超纲了，有的不是咱们单位负责的范畴。
1: 对对，
0: 结合在一起给我们一些指导好不好？
1: 啊，可以。
0: 嗯
1: 嗯，因为全市咱们锦州的养殖量在全省是属于遥遥领先的
0: 啊，是大市大市
1: 大市，对，属于畜牧的养殖大市，所以就是对于咱们市本级这一项工作来说，不可能检测到每一只鸡、每一头猪，
0: 这个不现实。就像咱们这个人口普查一样，也并没有说这个每一次人口普查都到逐家逐户到人。
1: 对，但是我们是属于市县两级分开，确保全年就是我监测到所有的县乡或者是那个就是养殖量超过多少的养殖场，出栏量达到多大数额的养殖场，这个我们都是有每年制定固定的监测计划，以按计划去
0: 按计划去走
1: 去实施啊。但是点状的抽查，然后我们的人员也会深入到具体的村和养殖场户去现场，抽检
0: 采样
1: 采样，对，按照国家的指导意见。监测的单元并不是抽你家你家养一万只鸡我都能给你抽了，它就是有固定的监测比例去抽检，然后进行化验，分别进行血清学的检测和病原学的检测，去评估一下免疫的保护状态和疫病的流行趋势，就是有没有这种病，对，做一个科学的评估和预警。但是就是对您刚才提出来的，就是这个相当于食品安全吧。
0: 对
1: 对，也是从今年开始，其实农业部对这块也有新的要求和规范。对咱们的菜了或者是肉蛋奶了，也需要加盖相关部门所做的检测标识才能进入流通环节。
0: 就是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咱们菜市场买到的这个猪肉产品有那个紫色的印章，这个是不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1: 判断依据？那个对，那是我们就是相当于肉的第一关。就是虽然说这项工作不是
0: 你们单位负责的，
1: 对，但是是咱们农业农村局负责的，咱们也知道就是有屠宰检疫这个环节，也是人员的力量配比呀，包括监督啊，包括实施啊，都是很到位的。
0: 就是刚才我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人家张主任所在的单位负责的是这个猪活着之前的事儿，保证这猪别生病，这个免疫情况怎么样，然后这猪 过世之后呢，到餐桌这个过程不归人单位管的。
1: 你太聪明了，
0: 是吧？所以我说呢，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稍微有点超纲，好在没有难倒张主任。
1: 这是考我呢。
0: 啊，就是因为什么？大家关心的实际上啊，就是对于市民朋友来讲，他不太关心这个猪生前情况怎么样，他只关心我买到的这个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从这个疫病监测来讲，我觉得就着这个话题来讲，有一个叫人畜共患病，是吧？
1: 对。
0: 这个病呢，疫病呢是动物也能得，人也能得，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个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疾病多不多？或者是咱们对这样的一个防控，从动物园这个角度来讲，是如何控制和防控开展这项工作的呢？
1: 嗯，现在涉及到相对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人畜共患病，主要有炭疽病和布鲁氏杆菌病，就是
0: 咱们常说的
1: 布病、
0: 嗯、
1: 对，可能是大家对布病多少会耳熟能详一些，
0: 近几年

0: 了解的多一些，早些年还不知道，
1: 对吧？
0: 啊、就是了解的还不是那么，就没听过这病。
1: 对，高考之城，烟火之势是吧？
0: 跟这有啥关系？你一提这我就害怕了。
1: 你别害怕呀，因为到这个季节了，你看春暖花开了，这个烧烤了，大家又成了
0: 提上议事日程了，
1: 是吧？
0: 外地人来锦州，要就是早晚来锦州嘛，早晨就到石桥有早市，晚来锦州干嘛？就吃烧烤、
1: 夜市、
0: 逛凌河古塔夜市。
1: 对
0: 啊，这个
1: 对，
0: 一早一晚，早晚来锦州呗，那就是吃这事儿。你刚才继续把这烧烤这事说明白，
1: 烧烤事儿得说明白是吧？
0: 嗯
1: 啊，其实这个烧烤的事儿说明白，其实也很简单，主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做熟了、烤熟了再吃。
0: 那咱不吃生的，咱锦州的烧烤地这个地最低的一个标准，那就是吃熟的，我们不吃生肉。
1: 布病吧，其实它就是由布鲁氏杆菌病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它主要是在家畜的牛羊猪是最易感，
0: 大牲畜，
1: 偶蹄兽吧，
0: 偶蹄兽啊，哎，这更专业了。
1: 它主要的特征在动物身上主要表现的就是流产，母畜的流产，或者是公畜出现一些睾丸炎了之类的。但是人感染后，临床的特点它就是，发热、低烧。所以就是像你说，在以前就很容易被人
0: 忽视为感冒
1: 了，对，就以为是感冒了，对，不会往就是感染布病上来想啊。然后会多汗、出汗，关节炎，然后孕妇其实是容易引起流产的，这是它跟
0: 动物差不多
1: 的症状，临床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布病吧，对光啊、热呀、或者一些咱们常用的化学消毒剂都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就是
0: 灭菌这方面
1: 不用特
0: 种烹饪的方式、处理的方式，或者灭菌的方式，
1: 对，
0: 怎么能保证说这个牲畜不感染这种疾病？有没有相关的疫苗，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检测手段能判断说这个疫病在低爆发时候，或者没有爆发的时候，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必须有啊。
0: 必须的必须。
1: 因为布病现在也列为咱们辽宁省的强制免疫病种，所以咱们这个疫苗也是在初检已经开始实施免疫，
0: 这就放心了。因为我们老百姓想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做熟了来灭菌，是我们买到这压根就没有，对吧？
1: 然后在免疫正常实施免疫前，我们要进行净化，就是也是对种用、奶用的牛羊进行全部的检测。如果就是有不变，
0: 甚至包括农业农村局这个工作的角度来说，是绝不会允许病死畜产品流入市场，
1: 对
0: 啊，甚至都到不了餐桌这一环节，
1: 那不可能到。
0: 这就放心了，因为刚才我问的问题可能有一点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是如何灭菌，你可能就从灭菌这个角度去说了。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
1: 工作啊，包括今年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到咱们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又都从上到下先后制定了布病防控3年专项行动。也为咱们全市的这个公共卫生安全吧保驾护航。
0: 好，从这个意义和角度来说，咱们的工作呢重要性不言而喻。刚才提到了是一个布鲁氏杆菌，那这个人畜共患疾病，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叫炭疽是也是细菌吗？
1: 炭疽病主要是由炭疽的芽孢杆菌，
0: 也是细菌类
1: 的，
0: 所引起的，
1: 对，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
0: 它多见于哪些牲畜呢？也是
1: 主要也是
0: 大牲畜，
1: 牛羊，
0: 也是偶蹄的。
1: 对对，然后炭疽多发的季节吧，是在夏季，就是
0: 天热的时候
1: ，七月七上八下这个汛期期间吧，
0: 汛期
1: 啊。它这个炭疽病现在也是国家的二类传染病，但是炭疽芽孢杆菌一旦接触到空气，它就是特别容易形成芽孢，它这个繁殖能力和寄生能力非常的强，被污染的水源呐、土壤啊，包括一些场地，也会形成一些永久的疫源地，所以这个炭疽的防控， 就是听起来很害怕，但是它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地方性流行特点。
0: 哦，
1: 嗯，
0: 咱锦州算是流行地吗？
1: 嗯，但是锦州属于老一园地。
0: 哦，就是、嗯、很久以前。
1: 对对对，就是，但是我们对炭疽的处理也是深埋消毒，
0: 有无害化处理。
1: 无害化处理，就是严格落实它这个消毒和处理的
0: 消杀的一个流程
1: 标准。
0: 嗯，
1: 对。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类疾病啊，就是当没有爆发流行的时候，我们也是日常的做好监测工作。
1: 对，主要就是咱们
0: 它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疫苗吧？我说的意思就是
1: 有，咱们老一园地的几个县区每年在这个季节开始吧，因为马上。

0: 还有
1: 进入到七月份之前，
0: 汛期之前，对这个易感动物进行免疫。
1: 嗯，就有也有这样的工作流程和工作的，每一年都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
0: 必须有。
1: 哦、那我们又一次放心了，又一次放心了。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七上八下这个关键性，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历史上咱们气象意义上的，就是比如说大雨这个发水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洪涝灾害发生的时候，
0: 对，
1: 往往在这个水灾过后，这个人畜共患疾病就容易高发，容易多发。那个时候不仅是咱们说的这个人以，就是咱们的这个医生更忙碌一些，咱们这个是不是咱们单位也会更忙碌一些？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农业农村局和卫健委形成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1: 是联合在一起的。
0: 对，因为它就是尤其这两种病都属于人畜共患病嘛，我们会定期交流那个就是人感染的信息。
1: 嗯，
0: 我们从动物园角度
1: 也要进行严格的监测，
0: 逆向的追溯和调查，及时查找人感染的原因，然后从动物园进行消灭和防控。
1: 嗯，明白了，这就是联动起来。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工作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咱们的监测是为了预防，一旦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有效的处置，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0: 对，
1: 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工作本身上来讲啊，我觉得责任重大，然后意义也比较重大。
0: 嗯，使命在肩。
1: 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和大家讲一讲啊，咱们日常开展的具体的工作，比如说咱们的一线部门啊，一线的这个开展到这个农村的田间地头啊，各大养殖场啊，包括养殖户啊，开展咱们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那有些时候可能就不分是春天还是秋天，夏天还是冬天，需要你去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就是做好自身防护的情况下，那猪圈呢，鸡舍啊，羊圈呢，那就往前冲，往前上啊，
0: 必须得上。
1: 嗯
0: 嗯，等有机会可以邀请您去跟我们一起下乡体验一下，进猪圈的感觉是最爽的。
1: 你说的这个爽，我觉得第一是带引号的，第二一个前面如果加个酸爽，我都觉得加轻了，这词儿加的有点不对，是吧？
0: 哎呀，说起来这项工作其实也挺心酸的，尤其就是五一之后，现在咱们锦州的春季集中防疫工作基本结束，我们将在下周吧开始启动全市的这个样品采集工作。从这个季节开始到这个样品采集工作，我们需要穿上防护服。
1: 嗯，
0: 这个防护服，
1: 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嗯，就是那种防护服，就从头发丝儿一直到
0: 脚
1: 尖
0: 儿，
1: 全都是防护那种的。
0: 对，
1: 嗯嗯，
0: 特别特别热。
1: 你说冬天呢，可能会还好一点，穿点厚衣服。那夏天，那跟大蒸笼或者是天然的一个大棚一样，
0: 就是特别特别热。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说跳到猪舍里的这个感觉是最酸爽的？因为就是人说你这个叫你杀猪呢，这个猪，只要有一点点应激，就咱们人进入这个圈舍，它就开始叫，产生应激。
1: 嗯，
0: 当你蹲下身去给它采样的时候，这个猪就在你耳朵边儿一直的喊，一直的叫。哎，你回家之后十天半个月，耳边响的都是这个猪叫声。
1: 哎呦，那真是有一方面是声音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味道。即便戴上口罩，是不是也难掩这个气？
0: 即便你穿了防护服，你里边的衣服回家也都是味儿。
1: 嗯，这是咱们说夏天啊，咱们说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时候咱们一般情况下，包括县区级，包括这个乡镇到村一级这个防疫员，咱们这个从上到下一直开展这项工作，这个持续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一线人员都得遵循这样的一个流程。遵循这样的一个规范去这样的操作吗？
0: 必须的，而且从这第一户到另外一户就要及时更换防护服，这就是生物安全要求的需要。
1: 嗯、
0: 你不能从这家的任何病菌带到另一家，
1: 嗯，
0: 然后你再不停地穿衣服脱衣服，
1: 不
0: 你这一身汗、
1: 嗯，
0: 说闪就闪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闪汗了。
1: 嗯，就是这是咱们一线采样人员的辛苦。
0: 对、
1: 嗯、
0: 然后样品拿到实验室之后，为了及时获取这个检测的结果， 样品力分离呀、处理呀、然后实验呢，就是经常是到点吃不上饭的，包括我们采样过程中很难按时吃午饭，因为你这午饭吃完了你再想蹲下去工作的时候其实人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我们多半会
1: 就不吃午饭了，
0: 不吃午饭干活干到下午两三点钟再吃的是午饭，
1: 就是把这个采样工作第一个工作先结束完毕，
0: 对对，就这个工作但凡能不停尽量都不停，然后两三点钟吃完这饭再去采鸡的样品的时候相对它这个比较小，你不用直接窝着你站着了都能实施了，还可以继续工作。
1: 嗯，我知道张闯主任呢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0: 对
1: 啊，那么从你毕业就是一直是在咱们这个是农业部门工作是吧？
0: 一直在疫控中心工作
1: 啊，就没换
0: 20年了，
1: 没换单位20年了。在这20年当中，让你如果

0: 如果说选一次印象最深的采样工作，你亲身参与的是哪一次？还有印象吗？
1: 那就是咱们2018年非洲猪瘟
0: 那一次。
1: 对，那也对于
0: 是不是采样的强度大，持续时间长？
1: 强度大，数量多，频次高，然后送样检测。排查
0: 全连上了，
1: 全连上了，就是
0: 你还记得吗？就这一项工作从启动一直到相对告一段落，大约前前后后持续了多长时间？
1: 近三个月吧，两个多月。
0: 两个多月的时间，从开始启动这项工作，
1: 对，
0: 那就是那也不分早八晚五了。
1: 那个白加黑，
0: 五加二是吧？这名听着熟，名听着熟，预防感冒效果好
1: 必须好啊、
0: 咱们你看，现在回顾起来啊，是一种开玩笑的心态。但是让你之所以印象深，除了强度高、持续时间长，那么这项采样工作它的难点体现在哪儿？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难点，
0: 就是猪的，就是也就是进猪圈，你说的那个这个2018年的那一次是
1: 难。2018年那一次主要就是还是咱们非洲猪瘟在辽宁沈阳首次爆发之后，连带着全省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开始往出爆、
0: 就是、
1: 然后因为咱们排查的工作也非常的有压力啊、然后爆出来接二连三的爆，当时的养殖价格非常低迷，会有很多的养殖户在这个当中就是
0: 套取政策，占取政策红利，
1: 对，他想往这上沾一沾边儿，就是我
0: 明白了，如果是猪价高的时候他不想往这上靠，
1: 对，
0: 猪价低迷的时候就是能
1: 调运不了，卖不出去、你就在家养着，饲料成本还特别高、就在想能不能也给我按照这个进行处理，
0: 咱们就是需要拿到第一手准确的监测资料，
1: 必须的，所以你就是这块没采完的那块又出现点了，那块没采完的又出现点了、你就是一个一个的去普杀、去采样。
0: 那么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的在咱们单位是检验科还是哪个具体的科室呢？
1: 其实咱们是一个联动的部门啊，就是有综合业务部门进行排查数据的汇总然后相关样品的采集，再送检到实验室，咱们实验室的人员进行相关的检测，
0: 化验检测，
1: 对，出了数据再交回，实验室，对、对。但是，最让人感动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确实是拉出来就能战斗，全员投入到这个疫情的防控战役当中。
0: 就是那一阶段，当这项工作启动之后，是不是基本上属于全员都在一线去开展自己的工作？
1: 几乎全到一线的工作，有守着实验室的，有进行调研的，
0: 那也在值班呢，
1: 对，
0: 就是、都在忙着手头的一摊工作。
1: 家就在单位了。
0: 那基本上那个两个多月，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1: 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0: 所以一线的艰苦，一线的辛劳，自不必说。然后呢，这项工作到最终的结果，我们说汇总数据的时候，这个上级的部门，咱们的直管部门有没有什么评价？
1: 咱们锦州在这个非洲猪瘟疫情处理的，整个处理过程、处理的措施，包括政策和方法，受到了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相关领导的表扬。
0: 这个怎么说，这项工作劳，这个辛苦也好，累也罢啊，最起码呢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值得的，有结果、有回馈，然后有评价。
1: 我记得当时我是生完宝宝还在哺乳期，我是带着吸奶器下乡的。
0: 哎呦，那个时候
1: 挺难受。
0: 而且印象之所以这么深刻，真是第一，这样的这个强度的工作也是不是很多见，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让你到现在想起来啊，
1: 为什么说你问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呢？
0: 所以说这个大约能有八年前的这个时间了，是吧？
1: 对，
0: 八年前了，
1: 八年前。
0: 印象很深，也是你人生重要的一个时期。
1: 确实
0: 是吧？刚才提到了嘛。然后呢，在这个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现在回顾起来可能有汗水， 没有什么泪水，
1: 没有
0: 啊，有汗水，有辛苦，有操劳啊。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呢，也确实是我们工作当中积累的一种财富。
1: 嗯，也觉得为曾经的付出感到值得。这种经验其实不享有，但是有了很珍贵。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说呢，通过咱们这个张成主任给大家介绍啊，咱们这个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可能咱们因为这个名字挂的比较靠前啊，对于动物疫病防控这个角度上来说，包括这个开展的检测呀啊，抽样也好啊，包括数据的比对呀、汇总啊、上报啊，这个工作当中，我觉得市级部门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确实
0: 啊，全市的数据要在咱们这儿由咱们来提供，
1: 对，
0: 提供给这个上级的领导作为一个决策参考的依据。
1: 对，
0: 对下来说呢，养殖户眼巴巴的看着呢，就是。

0: 每一次的检测，每一次的采样，啊，然后呢，对于咱们的一线工作人员来说，啊，应该叫闻令而动，啊，
1: 确实，
0: 啊，也没有必要，也不允许降条件，啊，当需要出动的时候，需要到一线的时候，需要采样的时候，需要检测的时候，需要进行数据汇总的时候，嗯，
1: 这些数据也连带着，你指导老百姓。接下来你这个
0: 养殖方向
1: 你生产的这个
0: 周期啊
1: 需要是怎么去做的，也关系到上一级整个政策的决策，
0: 嗯，
1: 方向会落到哪一个点上，
0: 嗯，
1: 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嗯，而且张爽主任作为这个一线部门的领导呢，也提到了咱们锦州原来是养殖的大市，这原来这个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啊。你看咱们这个各个县也好，各个区也好，咱们可能对于咱们这个市民朋友来说啊，可能了解的就是菜市场这个蔬菜啊，这个猪牛羊鸡包括禽蛋的这些价格，对这个比较敏感，这个物价监测对这方面咱们比较敏感，而且对于这个动物性疫病防控工作离得似乎比较远，但实际上通过您今天的这种介绍呢，我倒真觉得一点都不远。
1: 嗯，这是贴近咱们老百姓身边的一项工作吧，
0: 嗯，
1: 而且是一项纯技术性的工作。
0: 嗯，对，咱们和养殖户养殖场打交道的次数比较多，和上级部门包括这个汇报也好，包括这个提供数据也好，接触的机会也会比较多。
1: 对，
0: 那么刚才通过你的一个介绍回顾，尤其是2018年的那一场比较难忘的经历是吧，让我们觉得对于咱们所在单位啊，包括一线部门啊，这个开展的一些工作有一种钦佩啊，有一种敬佩，
1: 谢谢，
0: 也多了一些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做客咱们这个翠花上菜这样的一档栏目呢，第一个啊是想让咱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于咱们所邀请的嘉宾啊，对于所从事的这个工作职能分管的领域，包括呢所提供的主要服务对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这对外呢是宣传咱们这个本职的工作，另外一个呢也让大家呢知道咱们锦州市的农业部门啊，有这么样的一家单位，
1: 对，
0: 然后他们日常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的，要不然你说以往大家可能即便听到这家单位了，首先想到的可能这是不是宠物医院啊，这个宠物有问题了，是不是我可以到那儿去寻求帮助呢，其实好像还没有这职能是吧。
1: 有很多人到咱单位会问一个啥，哎，你这能打狂犬疫苗吗？我说是，什么情况啊，哎，
0: 我被狗咬了。
1: 对，
0: 其实咱和那个这个咱们疾控中心挨的距离还真不远，
1: 真不远，真不远。对，前前后后，然后工作的性质了，职能了，都
0: 差不太多，
1: 对，都比较相近，只是服务对象的不同。
0: 一个是服务对象，一个是服务人的啊。
1: 对，
0: 咱们是归农业农村局管，人家是归卫健委管。
1: 卫健委，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内容都一样，服务对象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能坐在这儿，跟您这么唠一唠，交流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那个单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或者是对于咱们单位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心，了解我们这个工作，了解我们这个兽医的这
0: 个
1: 职业和行业，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呢，能给予我们更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也为咱们就是全市这个畜牧业的发展了，公共卫生的安全，咱们共同携手保驾护航。
0: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一个兽医这样的一个词汇啊，是不是在咱们工作单位，就是兽医它是一个行业的一个资质，然后呢它实际上就比如说在咱们工作单位工作的员工都可以称得上是兽医。它不单指，我的意思是不单指给宠物动物看病。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它是一个行业的资质证书。
1: 在咱们这个体系行业里，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叫畜牧兽医
0: 啊，畜牧兽医，
1: 对吧？
0: 是连在一起的。
1: 对，畜牧兽医，你一说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畜牧呢，主要是负责养。你这个饲料啊，对吧？ 什么你抗生素
0: 啊，
1: 对吧？这饲料怎么配呀？怎么用药啊？然后你怎么养，它能这个性价比、料肉比达到最高啊？
0: 最
1: 这
0: 佳的一
1: 个
0: 个
1: 是
0: 配
1: 畜
0: 比。
1: 牧研究的，咱们兽医主要研究的是病，
0: 疫病。
1: 对，就是你防和治。咱们这一块注重的是防，然后到宠物医院这一级就涉及到咱们身边的这些就
0: 宠
1: 是
0: 物了，
1: 治。
0: 就是大家散户，就是养的一两只啊，这个管说是这个狗啊、猫啊之类的，然后需要这个单独的治疗的时候，
1: 对，然后他们在为咱们这个宠物诊疗啊、看病这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资质，就跟咱们人医也类
0: 医
1: 似，
0: 师证，
1: 对，他们也需要考执业兽医，执业，
0: 这
1: 就
0: 个
1: 是
0: 和
1: 你，
0: 兽医证是两个，
1: 对，然后像咱们就说检疫这个环节。这是需要参加农业农。

0: 农村部相关的学习认证和考核，最后获得的这叫官方授予。所以这里头事儿也挺多。
1: 挺复杂，就是这个呢，大家就是作为一个课外常识了解一下。
0: 这个也是，就是咱们整个农业农村系统，对咱们这个行业的约束，也是为老百姓，对老百姓负责的一个方式吧。
1: 你看，通过简短的一个介绍，就能够让大家呢，对于畜牧兽医，对于这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啊，这样的一个单位，包括日常的工作职能，包括呢这个工作本身它独具的一些特点，甚至于包括呢咱们工作人员的艰辛这种付出，然后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和认知。借着咱们的这个节目，有没有特别想对咱们本单位的员工想讲的一些话？
0: 那主要还是想说，就是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同志们辛苦了。
1: 这个如果说这个时候应该接一句话，应该说叫领导辛苦了，是吧？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那张超主任在谈起自己的本职工作起来的时候是眉飞色舞。我们看到了，也许其中有一些比较让他感慨的回忆。当谈及那些事件的时候呢，流露出来的并没有多少是咱们说痛苦也好，或者说悲伤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是一种欣慰，是一种度过艰难岁月之后的一种淡然，是一种历经风雨之后的一种平和。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也让我比较敬佩。
0: 你说完，我觉得我们高大上了好多。
1: 张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不过多的介绍。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也祝福张主任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也问候咱们单位的每一位工。
0: 谢齐老师的祝福，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也感谢能有这么样一个机会和平台。希望大家在以后工作中，咱们能有工作和生活中能有更多的接触，我们也发自内心的竭诚为咱全市的养殖业者保驾护航，
1: 提供服务，
0: 必须提供服务。
1: 好的，特意找到了一首歌是《兽医之歌》送给你，也送给咱们所有的农业人，好吧？这个就范围比较宽，比较大了然后呢，让大家也听听，还有《兽医之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来。借着这样的一首旋律，也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

0: 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1: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2: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奇尼巴伊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3: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奇尼巴伊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4: 拉奇尼好几次帮着孩子们

0: 推了好几次。
1: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契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2: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契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1: 生于平凡，事于伟大，时代楷模拉契尼巴依卡。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和包保地区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的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30号通车。2026年东北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锦州近日正式推出面向观赛游客的全链条专属优惠政策。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2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突出问题导向，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学思见物，细照笃行，对标对表，深刻感悟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真挚为民情怀，强烈使命担当，强大人格魅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刘克武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以案促学、促改、促治，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解决好政绩观突出问题，要坚决纠治立党为公偏差问题，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切实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用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各级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总要求和目标任务，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狠刹歪风邪气，筑牢思想堤坝，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对照8+1方面突出问题进行深度政治体检，真正把问题找精准、找深入、找具体，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实行清单管理、台账消耗，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整治，加快补齐营商环境等领域短板，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强化刚性执行，注重结合转化，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参观、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集体参观了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主题展，认真研读了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5月11号，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和包保地区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联系企业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市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包保地区工作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实落地。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市级领导班子落实“一连三帮”举措和相关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包保地区工作的情况汇报，各地区和有关市直部门汇报了企业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刘克武指出，市级领导同志要提高政治站位，建立市县两级重点任务协调沟通机制。 有力示范带动全市干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能力和主动服务企业意识。刘克武强调，市级领导同志要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题主线，找准包保工作的切入点和发力点，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坚决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既定目标任务，要聚焦。

271片，完成率97%；箱梁架设完成202片，完成率72%；中横梁设计15道，已完成3道，完成率20%；桥面第四、五连焊接点工作已全部完成，第三连焊接正在有序推进。按照既定施工计划，项目拟于6月初完成全部箱梁架设工作，随后全面转入桥面工程施工阶段。针对工程施工特点，现场监理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工程用工量大，技术难度高，技术标准在规范和设计上均有严格要求。管理人员与施工单位保持着良好默契，施工前进行技术交底，施工后进行验收，一切以规范为准。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自2025年7月31号开工建设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住建局、科学组织、各相关单位协同配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工期可控的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统筹调度施工力量，优化施工工序，全力克服施工难点，坚决保质保量，如期完成改建任务。施工期间，桥梁封闭及周边路段交通管制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市住建局对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将以优质工程回报全市人民的期盼。全媒体记者桂佳、黄一诺报道。2026年东北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锦州近日正式推出面向观赛游客的全链条专属优惠政策。即日起至10月末，持东北超任意场次票根或辽超锦州主场赛事票根的游客，可一站式解锁本地吃住游购娱多领域专属福利，实现观赛加畅玩无缝衔接。在餐饮与购物方面，锦州万达广场、辽西郡、后生艺术工厂等核心商圈及文创园区率先联动，凭票根可享餐饮特惠、商品折扣及多项到店好礼。部分餐饮商家还推出特色赠礼与折扣品鉴。住宿板块联合石油宾馆及黑山、易县、北镇、经开区等多地酒店、民宿，为持票根游客提供住宿折扣，便利跨越观赛群体。文旅景区端优惠力度同样亮眼，广济寺古建筑群、北镇大芦花景区凭票根首到门票免费，北普陀山、世博园、延景寺等享受首到门票5折优惠，进一步降低来锦出游成本。娱乐休闲领域，锦州万达广场内多家影院、 KTV、 游戏厅等，以及辽西郡的保龄球、射击、淘气堡等项目也同步推出凭票根折扣或免费体验福利。持票根游客还可在指定点位领取锦州景区限定冰箱贴等球迷专属好礼。据锦州市文旅部门介绍，本次活动是赛事加文旅融合促消费的重要举措，以实在优惠放大赛事引流效应，让游客在感受赛场氛围的同时体验锦州的城市温度与烟火气。需注意，优惠持续至10月末，端午、十一等部分节假日不参与，票根请妥善保管，详情以各参与商家公示为准。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专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通过实景实操的方式，让师生深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在锦州医科大学图书馆演练现场，师生们按照消防安全逃生规范，弯腰捂鼻，沿安全通道有序撤离至校园，伤者进行初步伤情处置，随后将其平稳转运至救护车，完成应急救援全流程。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技能教学，工作人员结合校园消防安全要点，细致讲解火灾预防、火场逃生、伤员急救急助等基础安全器材操作要领，将安全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参与演练的师生表示，此次实战演练直观实用，让大家切实掌握了火场逃生与消防器材使用方法，面对突发安全情况时能更从容应对，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安全防范与自救互救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奇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宏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0: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4: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2度。明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26度。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2度。14号8点到12到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26度。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

0: 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1: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

0: 治理方式。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销币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6: 我们把这个

0: 肉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五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六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 19.5 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五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2: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没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4: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5: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4: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6: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8: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7: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8: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6: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

0: 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1: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4: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 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

0: 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郭英一看从府门进不去，鸟飞也有个影啊，这么大的驸马府，我提刀往里一闯，还没等救出薛景云，哎，我就得身遭不测。怎么办？有主意了，明的不行，咱来暗的。想着让郭英转到西大墙外，抬头看了看这座墙，也有1丈5-6尺高。郭英虽然是马上的将官，但对部下的长拳短打也颇有研究，像这样的墙头根本挡不住他。他单手压刀，丹田一提气，脚尖点地，噌，使了个旱地拔大葱，就窜上墙头，胳膊肘挂住墙头，把身子挂住之后，慢慢的长身，把头探出来，往院里一看，正是驸马府的花园。院里静悄悄，有一些树木，恍恍惚惚看见有一座凉亭。郭英在怀里的一伸手，拿出一块铜钱来，往地下一扔，啪啦啦啦啦，趴在墙头上一听，地下没有动静，也没有巡逻的，也没有狗，这才放下心，把身子一掌，双腿一飘，嚓，就跳到花园里头。郭英一看这座驸马府也太大了，看这意思有几十层院子，可以说5步1楼10步1阁呀，上哪去找我姐姐薛景云去呢？见着人打听打听就好了。他一边想着，一边头着往前摸索，刚转过月亮门洞，就听前面有脚步的声音。他一看红灯开道，闹了半天是巡逻

0: 贾燕一共俩人，郭英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头，就见这俩人就从面前过去了。有一个小子还乐呢，伙计，你得了多钱赏钱？5两银子。你呢？我纳了6两呀。你怎么比我多1两？你看看，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打不着。刚才我到后院去一趟，正赶上万花楼那块端酒布菜，人手不够用，我帮着端了一趟菜，就这么的，驸马爷多赏给我1两。哟呵，你真走实际啊！走走走走，留在这家注点意啊！今天备不住要出事，怎么的？你没听说在石美堂找了一个姑娘吗？这姑娘叫薛景云，你说这丫头多厉害！驸马爷好心好意叫她陪酒，真不识抬举。刚把她拽到万花楼上，你猜怎么的？他扬起手来，啪，给驸马爷来个嘴巴。你想想，驸马爷金枝玉叶多咱吃过这亏儿，现在火撞顶梁，驸马爷把桌子都蹬翻了，把那个薛景云吊到凉亭之中飞行拷打呀。哎呦，这个薛姑娘还挺厉害，就这么揍他，他一不哼二不哈，一句软话话都没有。你说驸马爷能不生气吗？如果他的人家真生了气，一瞪眼就爱找咱们的毛病。我说咱可得注点意啊，你看着没，背不住有人都混不过去。那个一听把脖一缩，可不是吗？驸马爷一上来脾气，瞪眼就宰人呢。在咱们巡夜的时候可别出事儿，走走走走，少说废话。两人说完了就过去了。郭英一看呢，我非打听清楚不可了，想到这看看四外无人，手压钢刀，噌往前一纵，就到俩小子背后，冲着左面那个一晃格，噗的一刀砍翻在地。这个一听叫是生不对，谁呀、啊？还没等说出来，郭英过来把他嘴堵住，底下一个破瓣暗翻在地，别动，跟我一样，你的命也得饶命。我请问你，那薛景云薛姑娘现在何处？离这不远，在凉亭上。哪座凉亭？您就在这出去往东走，用不了50步就到了，里边点着灯，看得十分清楚。我再问你，今天驸马府都来些什么人？
1: 今天是我们驸马爷的寿诞之日，百官都来祝贺，我也记不清都是谁了。据我知道的，有恒海王王宝宝、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还有谁我记不真切。
0: 这些人现在何处？
1: 都在万华楼，因为那个楼就是给我们驸马爷准备办喜事的地方，有什么吉庆喜日都在那儿举行，都在3楼上。
0: 守卫的军兵有多少？
1: 不多，就是巡更下夜得有个30来人。
0: 郭英把情况就摸清楚了，本应当把你饶了，不过饶了你又要坏我的大事，你委屈一点。一刀脑袋给拨了下来。郭英把死尸拽着没人的地方，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蹭了蹭，按着这小子所说的方向来到凉亭之上，一看，可不真的。
1: 凉亭的四个角挂着初灯，那灯锃莹刷亮，里边有男的有女的，这些男女骂骂咧咧的，看这意思是在审问人。郭英武目光仔细看，薛姑娘正绑在明柱之上，有一个婆子正在这骂呢。我说你呀、真是死骂着不开气儿啊！就凭我们驸马爷金枝玉叶，把你给找来给陪酒，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你说你这人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歹不？要给你钱，又给你做衣服，就希望你到这唱个曲子，敬几杯酒就行，多大的架子！

的亭子上头。亭子上这些人一愣，你是谁？我应该眼珠子瞪得溜圆，不许插手。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把脸都背过去。这帮人也挺听话，背就背过去，老老实实的都这么办了。郭英呢，让他们每个人把裤腰带解下来，不管是男是女，把他们都捆上，又把他们的衣服里头撕下来，把嘴给堵上，把他们提到没人的地方，看个挺保险，也不会被人发现了，这才转身回来救了薛景云。把薛姑娘背到那花园，有一座假山，把她藏到山洞里。这时候薛姑娘才发现是郭英，把她给吓得：兄弟，你怎么来了？姐姐，我特来救你。哎呀，兄弟呀，你这份心意姐姐我心领了，不过有一样，你惹了大祸了。这是驸马府，好比龙潭虎穴一般，你怎么能出得去呢？兄弟不要管我，快些逃命去吧。哎，姐姐，我不单是来救你，我还要杀死那七星驸马一律本部。我听说这小子最毒辣，在京城他是杀人无数，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姐姐，你在这山洞等我，我把他杀完之后带你逃走。兄弟不行啊，你要那么做你就走不了了。郭英这人还挺硬，他要说这么办，九条牛也拉不回来。他嘱咐薛景云就在这个山洞等着。郭英看了看四肢，留下了标记，等回来好找啊。一转身提着刀是赶奔万花楼。这个楼啊，在第九层院子，一共是三层，那米数来说高了下有30米呀。在第三层挂着一块横匾，那大字都有一人多高，据说是元顺帝亲笔给写的字，上面是万花楼三个大字。这个院光占地也有15亩大小啊。院的四周扎着奇花异草，哎呦，香气扑鼻。郭英一看有些人来往不断，往万花楼的上边端酒送菜，有的时候院里头没人，他就利用这个机会闪身到了万花楼楼梯这，看看左右无人，提着这口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第三层，看了看这窗户，灯火辉煌，照如白昼。摘耳侧听，里面划拳行令是说说笑笑。郭英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个眼闭着一个眼往屋里看看，就见这屋里头足有200人左右。先说这座万花楼，那里面是雕梁画柱，金碧辉煌，正中央是寿堂，有1丈多高金光闪闪的大寿字，前面有1丈8尺长的长条案，上面南绣平金的桌围子桌帘，要摆着各种礼品，什么八仙人啊，福禄寿三星人啊，金如意玉如意啊，

0: 礼物就太多了，都是百官送的。长条案的前头是个香案，香案是红木制造的，上面有五供蜡签，风魔童的香炉，风魔童的大蜡签点着一对金蜡，蜡还着着呢，是香烟飘渺。再往前一看，排摆的桌案，燕翅形的，上垂手左面都是文官，下垂手右面都是武将，真是武官盔缨乱抖，文官纱帽翅烂晃，穿什么的都有。唯独正中央有一张桌子非常显眼，后边有一把大圈椅，在上面坐着一个人。郭英杰灯光看，就这家伙长得，站起身来平平身高，也足有一丈二尺，还得挂零。那脑袋跟提水那溜斗一样，这张大脸上嘎啦嘎啦长得全是疙瘩，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环眼，塌鼻梁子，大鼻子头，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里出外进，一嘴蒜瓣牙，大耳垂肩，左耳朵上带着烧饼大小一个金环，脑袋上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头上戴着七星汉堡珍珠冠，身穿八团龙的马褂，脖子上挂着一串素珠，这串素珠完全用珍珠穿成的，借灯光一闪，刷刷刷刷，放着七彩的光芒，管这素珠也是价值连城啊。下面呢有桌围子挡着，看不清楚，在桌子上罗列杯盘，全是吃喝的东西。郭英再听了听，里面一位人又说又笑，也听不出个个数来。哦，甭问，正中央坐这个人一定是七星驸马耶律本部。方才听巡逻的说了，在这万花楼上头都是元朝显赫的官员，不是这个王就是那个侯。今天我郭英没白来呀，我要把你们都杀了，天下的老百姓也就得了好了。你们都是罪魁祸首，老百姓倒霉都倒到你们身上。哎呀，遗憾的是元顺帝没在这儿，他要在这儿，我这趟来的就更值个了。郭英想到这儿，事不迟疑，必须马上动手。他把腿抬起来，当这一脚哗啦，把门给踢飞了。啊，噌，他窜进寿堂。本来七星驸马耶律本部寿诞吉期，来往祝贺的什么人都有，也没有郭英这模样的。浑身净血，脸色清白，眼眉都站起来了，眼角都要瞪破，如同杀身附体，手提钢刀往里这一窜，谁不害怕？众官员连驸马耶律本部都看清楚了，啊！楼上是一阵的大乱，这七星驸马耶律本部腾就站起来了，哎，你是什么人？郭英一笑，什么人？我是要命的阎王爷，哪里来？轮到问驸马耶律本部就来了，把老驸马吓得身子一闪，把椅子抄起来，奔郭英那脑袋揉就一椅子。 刚一闪身，这椅子飞出去了。哎，你说这事儿多巧啊！这椅子这个儿也太大点儿，在横着出去的正卡的门上的咔嚓的一下，把门插个溜烟呢。郭英一瞅，这多好，不用站岗的了，这椅子就替我站岗了。这回我放心大胆的杀不。抡起刀来奔耶律本部就下了手了。你看这些官儿啊，平时作威作福，摇头晃屁股，嗯啊啊呀，哎，觉着不含糊，感情这些人也怕死，一见郭英全傻了眼了，爹妈乱叫，乱作一团，真是丑态百出。郭英啊，一个人一把刀，要想把这些人同时都杀了，那是办不到的。他得有主有次啊。郭七爷压刀是单对七星驸马耶律本部。两人这一见面，耶律本部一瞅，呀，这可怎么办？都用手一划了，一没带着腰刀，二没带着宝剑。其实这不奇怪。过寿日带武器干什么呢？但是他一闪身，发现香案上光滑闪闪三条腿的大香炉，这家伙足有20多斤。哎，耶律本部一看行了，伸手把香炉抄起来。这香炉这玩意儿短粗胖，这不好使唤了，底的腿细还拽不住。上面大肚溜圆还发滑，后来没办法，他奔郭英就投去了，那能打得着吗？郭英来了个锁梗藏头，这香炉打空了。郭英恶狠狠奔着他当胸就是一刀，他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也刺空了。仗凭着耶律本部是个武将出身，精通拳脚，所以郭英砍了他十几刀都没碰着他。两个人围着万花楼就转起来了，哎呦，可热闹了，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祝寿那些酒瓶子满地下乱滚，什么炒肉拉皮大冰盘满地都是。耶律本部哇哇暴叫，来人啦，来人啦！他一边拼命地喊着，一边寻找家伙，桌椅板凳都不应手。后来他又发现这蜡签不错，这封魔童的大蜡签一对，每只都有3尺多高，顶上插蜡的蜡苗也能有7寸多长，虽然不那么锋利，这尖儿要扎针也够呛。他一看这家伙行，伸手就拿了大蜡签来，把上面的金蜡拔下去扔到地下了。因为人太着急了，这蜡还着着呢，正好滚到幔帐的底下，呼的一下火就起来了。郭七爷也是一个没注意，不看则可，一看是大惊失色。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郭英在万花楼上大战七星驸马耶律本部，这个七星驸马呀，是元顺帝的亲妹夫，两个人不但是亲戚，而且交情也十分莫逆。同时这个家伙专横跋扈，力主暴政，对待全国各族人民实行血腥的镇压。他哪见过这个呀，有人拿着刀敢杀他吗？

到的万花楼中动武，这可是他做梦没想到的。耶律本部哇哇暴叫，来人啦，来人啦，他一边拼命地喊着，一边寻找家伙，桌椅板凳都不应手。后来他又发现这辣签不错，这封魔童的大辣签一对，每只都有3尺多高，顶上插辣的辣苗也能有7寸多长，虽然不那么锋利，这尖儿要扎针也够呛。他一看这家伙行，伸手就拿着大辣签来，把上面的金蜡拔下去扔到地下了。因为人太着急了，这蜡还着着呢，正好滚到幔帐的底下，呼一下火就起来了。大火正好烧到窗棂上，这窗棂上借着风势万花楼是一片火光。单说耶律本部抡起大辣签的大战郭英，郭七爷也是一个没注意，这把钢刀正碰到辣签上，感情这刀的分量没有辣签沉，郭英力量也敌不住耶律本部，就听见啪，这么一响，把郭英震的手腕的发酸，刀就飞了，扔啪亮，摔出要2丈多远去。郭英再取刀这功夫就来不及了。耶律本部双手抡着辣签，他攥的是小头，抡的是大头，就拿辣签的底座奔郭英的头就砸下来。你在这里，顾英一看不好，把头往右面一歪，哎，一闪身把辣椒躲过去，使了个金丝缠腕，跑，把辣椒的底座让顾英给抓住了。顾英能撒手吗？双手一散尽，你给我。耶律本部一看，给你给你我就完了，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两个人就抢这个辣签了。到了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谁稍微一松劲儿，命就保不住了。耶律本部把嘴唇都咬破，拼命地往怀里拽。正在这时候，郭英急中生智，他一看耶律本部双手抓着辣签头，那7寸多长插辣那尖儿正好对着他的胸口。耶律本部往怀里一使劲儿，郭英一看，你使劲儿我就给你就得了，给你。顺势他这么一嗓，耶律本部往怀里一拽，哎，这亏可吃大了。整个把7寸多插这辣签插自个儿前心上，啊！耶律本部惨叫一声，翻身摔倒。郭英利用这机会把刀捡回来，抡起钢刀，噗的一下把他人头砍下。哎，咱这么简单说吧，凡是万花楼上没有逃跑的官，都被郭英都给杀了，要不怎么叫血溅万花楼呢？郭英看了看楼上也没有活的人了，可这阵火越着越大，万花楼的天棚全着了。郭英迈步来到平台这么下一看，哎呦，这座万花楼早已被人是团团围住。咱不是说了吗？楼上吃饭的人挺多，郭英能都杀得净吗？

0: 山野绿本部的时候，有的人就逃出去了，撒脚飞报五军都提府。现在国家的军队已经开进驸马府，把万花楼是左右包围。郭英一瞅万花楼也着了，看这意思想跑是跑不了了。他正在惊慌的时候，就见下面有人高声喊喝：杀人的凶犯儿往哪里走？可知道盖天都督朱亮祖的厉害？郭英一听这个名儿非常耳熟，盖天都督朱亮祖啊，想起来，哎呀，他跟我父亲郭斗南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我小的时候还记得，朱亮祖经常上我们府里吃酒，跟我父亲是左右不离呀、啊。啊，这人还活着，今儿个他领兵来抓我。郭英手扒着楼栏杆往前一看，就见朱亮祖严盔素甲，是白马长枪，在他的身后都是五军都提府的军队，一个个高擎灯球火把，有的长弓搭箭，准备要射郭英。郭英一想，今天是跑不出驸马府去了，得了，我多杀一个，我算多捡一个，怎么能下得去呢？那楼梯早被人封锁了。等郭英想到这，干脆我从楼上蹦下去吧，要能保住这条命更好，保不住我宁愿摔死也不做俘虏。想到这，郭英把刀插于背后，用手一指：姓朱的，不要猖狂，你家祖宗下去了。就见他双腿一飘，从那么高的三层楼就跳下来了。两旁的军兵一看，报告都督下来了，跳下来了，跳下来，抓活了。朱亮祖把大枪一摆：尔等不要动，再我捉拿于他。老头子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双手砰一颤，速不亮阴枪，直奔郭英。这郭英这身子离着地还有一丈五尺多高的时候，要说朱亮祖啊，阴阳把一合，扑这一枪就得把他扎上。朱亮祖没这么干，没使枪尖儿，使的是枪杆，照郭英这屁股蛋子上抽了一下，给我下来吧你！不知道呢，寻这老头拿枪杆揍他，知道的不是揍郭英，他是把郭英的顺劲给破了，变成横劲，怕郭英摔死，就劲使劲横着枪往一推，郭英这条命才保住，凭着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咕咕咕，哎，就蹭破了点皮吧。郭英一跌腰从地下站起来，在背后把刀又拽出来。郭七爷心里还纳闷呢，心想朱亮祖老糊涂了，你怎么的也能把我整死，你怎么往外推我呢？难道一说他要打救于我？不，这阵不能有侥幸的心理，他既然是保元顺帝的，就应当拿他当敌人对待。郭英想的是，稳了稳精神，一伸手把刀拽出来，来到朱亮祖的马前，借着灯光一打亮，朱亮祖也变样了，老头是皱纹堆垒，须发苍白了。见着他，郭英就想起自己的父亲，鼻 人一酸，眼泪好像没下来。单说盖天都督朱良祖领兵带队到了驸马府，说抓杀人的凶手，他可不知道是谁呀、啊。等两个人这一照面，这仔细一看是郭英，老头心里头也一翻个，见着郭英就想起好朋友郭斗南，老头心里挺难过。哎呀，心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没想到郭英都这么大了，我跟他爹的交情是最好啊。郭斗南为人正直，非常忠厚，哎，好人都不得地呀、啊。没想被贬回家，听说死的原籍故土。郭英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捅马蜂窝惹了这么大的祸，这可怎么办呢？老头心里是这么想，嘴可不能说，因为两旁边耳目甚多，只可不横装着横，把大枪一插，呆，狂徒，谁派你来的？而竟敢狗胆包天，许愿见万花楼，赐死各位官长。本都奉天子明诏，特来抓你，而还不伏法，等待何时？郭英一听，哎，跟我爹有交情，那也是假的。既然元顺帝叫你来抓我，我能听你的吗？想自个儿用刀一指，呸！老匹夫，你拿命来吧！要把我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要赢不了你爷爷，连你也活不了。朱亮祖一听，哎，多好！我跟你爹是把兄弟，你是我爷爷，这辈儿怎么排着来的？心说小冤家呀，你真是屈枉我一片心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两个人就伸着手了。郭英一刀几次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恨不能把朱亮祖斩于马下。可有一样，人家人高马大，满身披挂，枪也长，郭英是在部下，刀也短，打起来就要吃力，所以累得郭英鼻拉鬓角，热汗直淌，是气喘吁吁，不能取胜。朱亮祖跟他打了有十几个照面，看了看军队离着比较远了，老头手里头还动弹着，嘴里的滴滴的声音就告诉郭英：“孩啊，你还打什么？一会儿大批的军队就要开到，你就跑不了了。孩子，赶紧从东北方向逃走，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嘴那么说着，手还扎着郭英，招枪招枪招枪招枪。哦，郭英明白了，看来还有旧感情。老头要救我逃离虎口奔东北跑，听他的话吧。想着这，郭英虚晃的一刀跳出圈外：“老匹夫，某家不是对手，败战早也。”他一转身跑下去了。朱亮祖心里头高兴啊，嘴里头可不能那么说：“胆大的狂徒，我看你哪里走！我追下来了！”催马腰枪在后头就追。其他的军兵长着灯球火把也在后头撵：“别让凶手跑了，抓凶手！”可郭英跑着跑着， 就来到大墙的附近。郭英一看傻眼了，怎么傻眼了呢？这座大墙就是通往皇宫的那道墙，比别的墙都高得多呀，足能有两丈多高。郭英看了看，蹦不上去，心说朱亮祖，你这不坑人吗？你让我问东北跑，我得跑得了，怎么办呢？他一转身，朱亮祖追来了。正在这时候，朱亮祖也着急，嘴里他喊了一声：“好凶犯，你招枪吧！”你照着郭英的梗嗓就一枪，郭英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枪砍枪正扎在墙缝上头。老头就告诉郭英：“快，蹬着我的大枪上去，快快！”啊，给搭了个梯子。郭英这才明白，当时用脚蹬着大枪的枪杆一翻身，噌，上了宫墙。有心说几句感谢的话，可是这阵援兵在后就赶到了。郭英不敢耽误，双腿一飘，噌，跳到皇宫的院内。就听外边那喊呐：“抓呀，辫子跑，可了不得了，跑到皇宫里头去！这怎么办？”郭英在皇宫里不敢耽误时间，虽然说没来过，他变了变方向，奔北边就下来了。时间不大，墙有道短墙，郭英双腿一飘，跳出墙外。哎，在皇宫他又出来了，穿大街越小巷，准备回奔马家店。可是他刚走在街上，哎呦，真不凑巧啊！五军都提府，文衙门、武衙门，军队是陆续开到。大街小巷全戒了严，正好把郭英给堵在里边。郭英没走了几步，就发现前面的军兵喊：“凶手在这儿，别让他跑了，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郭英身上没有甲胄，那哪敢硬往前闯？用钢刀拨打凋零，一转身奔南。没走几步，后边的追兵又上来了，在这儿呢，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肉肉肉肉。郭英一瞅坏了，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大概我这条命算保不住了。后悔吗？不，他一点也不后悔。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但是他想起姐姐薛景云来，我姐姐还在驸马府山洞里等我呢，我约会得很好，我说杀了野鹿本部，我去接她，这还接什么呢？有心再回到驸马府已经来不及了。哎呀，我也把我姐姐给坑了，把我自己也坑了，这怎么办呢？到了现在就有决一死战了。郭英想到这，刚往南边走了一程，正好迎面碰见都提府的军队，短兵相接就站在一处。到了此时，郭英也就豁出一切去，碰人就杀，见人就斩，浑身上下跟血染的一样。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浑身是铁，你能粘几颗钉？人与人的力气虽然有相差悬殊之别，可有一样，终究也不能差太离格吧。人家越来人越多，郭英是越战力气越小，最后有郭英掌住这把刀，都成了麻花了，拧了十二个劲儿，刀刃都卷了，干脆扎人砍人全不好使了。 另外郭英浑身上下的汗水就泡透了，累得他虚虚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英雄就要遭危险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军兵的背后可开了锅了，了不得了，这猴子上来了，了不得了，跑吧。郭英精神一振，就见对面跑着几匹马，为首的正是大哥双州将吴殿章，紧跟着吴殿章的是汤和、邓玉、朱元璋，在后面造袍大将丁德兴，压轴的是二爷胡大海。这几个煞神这一杀来，援兵可倒了霉了，往前一冲一条胡同，往旁边一闪又是一条胡同，杀的是死尸翻滚呐！吴大爷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郭英回到店里取刀，连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往外就走，这哥几个撵出来了。到了街上一看，郭英没影了，怎么办呢？胡大海给出个主意，说到石美堂一打听，就能清楚是怎么回事。哥几个跑了一趟石美堂，到那找着伙计跟老鸨子一问，这才问清楚。哦，知道郭英赶奔驸马府了。哥几个开了个紧急会议，准知道郭英非惹事不可。回到店房，围着救自个儿的兄弟，一个个把盔甲包打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武装，命令马掌柜的在马号里把马圈牵出来，安颤交还齐备，要血溅燕京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下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该泪落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海市代表团来辽考察，许昆林、王新伟与公正会谈；
2: 许昆林会见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
1: 王新伟在本溪市调研；
2: 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预售火爆开启，预约人次超6万。
1: 拓宽看球边界，为热爱狂欢。今天关注东北超第二现场。
2: 中央第一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5月11号到13号，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来辽考察。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与龚正一行会谈交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互联对口合作，推动辽沪协同发展。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东北辽宁振兴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深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多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精心组织、扎实推动互联对口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辽宁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向上海学习借鉴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对口合作。

0: 走深走实，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公正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辽宁长期以来给予上海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上海和辽宁有着兄弟般的深情厚谊，特别是2016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全面启动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明确上海与大连开展对口合作，两市携手共进，互补互促，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做出的战略擘画，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与辽宁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希望在巩固现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深化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共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加强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领域合作，推动互辽合作再上新台阶。特别是落实好互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推动双城联动合作共赢。
0: 在聊期间，上海市代表团一行参加第28届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前往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辽港集团、大连英歌石科学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实地调研，并看望慰问上海在连挂职干部。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普刚、顾军、吕志成、李强，上海市领导陈宇健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一行。许昆林对欧伯仁一行来辽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教育大省、科技大省、农业大省，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爱尔兰与辽宁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产业合作，围绕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方向深挖潜力，推动更多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搭建经贸合作平台，促进双方开放市场、双向流动，进一步增进教育、人文等领域交流，深化地方友好往来，推动辽宁加强与欧盟各方沟通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0: 欧伯仁说，此次是到任以来第一次访问辽宁，辽宁优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蓬勃的发展活力都让人印象深刻。爱尔兰十分看好辽宁振兴发展带来的机遇，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深化拓展产业对接、企业互动、人文交流，积极引导爱尔兰企业关注辽宁、投资辽宁，也欢迎辽宁企业赴爱尔兰拓展业务，不断开创双方友好合作新局面。省级沈阳市领导王立波、吕志成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赵宏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本溪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引领，强化链式思维，着力强龙头、优配套、严链条、聚集群，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本溪龙芯矿业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铁矿采选和铁精粉生产销售。王新伟查看企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磨选车间、疾控中心，希望企业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严守安全环保底线，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标杆，积极谋划矿山资源的高质化利用，推动铁精粉精深加工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迈进，形成铁矿、钢铁、装备制造、循环利用、商贸物流链式集群发展格局。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产量最大的电力机车受电工绝缘

0: 软管制造商。王新伟详细了解产品研发、销售情况，勉励企业坚定走专精特新之路，牵头组建创新联盟，联合院士团队、高校院所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半导体等高端领域的产品研发应用，以技术优势赢得更大市场。本溪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省首批国家级 5G 工厂。王新伟查看企业复合带车间显制生产线 IOC 一体化智慧园区平台，勉励企业深耕切削工具主赛道，加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大力开发适应新材料切割的新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不断迈进。
1: 王新伟来到本溪龙山泉啤酒有限公司查看智能化数据中心、技术中心、包装生产线，希望企业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市场偏好，丰富产品矩阵，积极拓展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完善从原料、生产、检测、储运到终端客户的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以品质铸就品牌，以创新开拓市场。
0: 上海医药集团本溪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化药中试平台入选首批国家级重点培育中试平台。王新伟查看企业生物原液车间，希望企业把药品质量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创新投入，加快质改数转，建强用好中试平台，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走进大市场。王新伟来到本溪满族自治县国秀中药材种植发展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黄精、白藓皮等中药材种植情况，细致询问种植技术如何提升，市场价格波动怎样应对，强调要坚持种业创新、标准种植、加工增值三端发力，建立从田间到药房的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他叮嘱当地要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要素，支持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
1: 调研期间，王新伟强调，产业链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加快强链补链沿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产供销对接，形成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要立足产业基础和优势，加快绘制重点产业链图谱，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引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推动项目穿点成链、聚链成群，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常态化推进产业链供需对接、技术协作、资源共享，让大中小企业相互赋能、融通发展、聚势共赢。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郭点点、魏少伟报道，昨天早上8点，备受关注的东北超沈阳赛区球票正式开启预售，各大官方平台预约通道火速升温，球迷热情直接拉满。截至昨天晚上6点，预约人次已经超过6万。省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国峰：
3: 这个火热程度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京东呢，它是单独的一个平台，我们北斗融媒的和辽视通的在这个平台都能直接展现。据我了解呢，京东现在看也是10000人左右了，所以加上我们的50000人呢，现在总体上来看应该是有60000多人已经预约成功了。铁西体育场的座位是远远满足不了我们预约的需要，所以说大家只能静候佳音啊！通过这个抽签来决定谁能到铁西体育场观看到我们的东北超的揭幕战。
0: 据了解，5月15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会收到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这种瞬间被点燃的火爆，是球员为城市荣誉而战的激情，是球迷对东北超盛宴的向往，是一场全民狂欢的开始。大家抢的不仅是一张观赛的球票，更是一张串联赛事、文旅、美食的城市通行证，免费坐公交、逛景区、享折扣，一票在手，吃喝玩乐全不愁。足球就这样融入了城市的烟火日常里。当足球遇上烟火气，赛事便不再局限于90分钟的竞技，而是蜕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派对。 这个夏天让我们带着这份滚

0: 亢的期待，奔赴球场，在呐喊与欢笑中共同见证东北的别样活力与无限精彩。
1: 昨天下午，动感地带绿茵铁嘴东北超解说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辽宁广播电视台激烈开赛，冠军铁嘴顺利决出。让我们跟随记者孙晨天一起去现场，感受足球解说的激情。
2: 铁嘴燃动绿茵场，钢牙叩响东北超。经历了57天的激烈角逐，今天有10位绿茵铁嘴从817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站上了辽宁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决赛舞台。他们有高校的学生，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解说爱好者们，谁将最终折桂？咱们场上见。
1: 决赛采用3分钟自由即兴解说加随机配对双人解说，再加上我心中的东北超解说主题阐述，3轮比拼方式进行。6位著名体育赛事专业评委坐镇，从语言表达、足球专业度、感染力等维度给选手打分。争霸赛评委梁家硕：
3: 作为一个足球解说员，不仅是能了解球员的姓名、球队的信息，对于足球的技战术、对于球场瞬息万变的判断，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1: 争霸赛总导演栾浩：
4: 我们给他们找的这样的是完全的比赛的片段，而不是说一种比赛的集锦，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是能让现场的所有的观众能够听到他们的解说，和他们有实时的互动，然后真的能够反馈到他们解说的水平。
1: 经过激烈角逐，前3名铁嘴脱颖而出，他们将在10天后登上东北超比赛的解说台。争霸赛冠军鲁敬明：
5: 我要去现场解说，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需要了解另外的，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吉林啊，还有黑龙江的，包括还有内蒙蒙东地区的这种球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挑战。
0: 什么是东北超第二现场？它与真正的赛场有哪些不同？目前东北超第二现场准备的怎么样？今天来关注东北超第二现场。第二现场是在赛场之外，由官方统一组织，在商圈、街区、餐饮商户直播赛事，供球迷集中观赛的场地。辽宁目前共选出了首批434个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大连青泥洼步行街中央舞台是最先投入使用的。大连台记者刘高翔：
2: 这里是焕然一新的青泥洼步行街中央舞台，也是大连市重点打造的中超东

0: 助威呐喊，一边呢可以在小吃街品尝美食，很多市民现在就已经等不及了。
1: 由于东北超比赛横跨东北三省一区，第二现场也将成为很多不能到达现场观赛的球迷的最佳选择。提到第二现场，现在激战正酣的苏超曾经在第二现场的推动下，2025年一元苏超门票就带动了 7.3 元的周边消费。本赛季苏超的第二现场依旧火力全开，在南京、泰州等地，从商圈大屏到特色街区，第二现场座无虚席，球迷们助威呐喊，共赴热爱。为了留住消费者，商家们更是摩拳擦掌，跨界混搭，将美食市集搬进了观赛现场，或者在影城里转播苏超赛事。在盐城，第二现场主办方还为球迷准备了专属福利，除了龙虾加啤酒的观赛全家桶，还为球迷提供抽奖环节，让观赛体验更具烟火气。球迷
2: 来到了第二现场，也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哦，特别是抽中了这个签名的球服啊，太舒服了！盐城队加油，
3: 特别好，小朋友们都已经融入了。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1: 苏超的成功为东北超提供了很多参考经验，也让我们对辽宁的第二现场充满信心。东北超将于5月23号火热开赛，第二现场也已经做足了准备。沈阳浑河外滩市集是沈阳有名的网红拍照地，这次成功入选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站，也将带来新的客流量。营销团队将观赛区进行重新设计，营造更加浓厚的观赛氛围。沈阳浑河外滩市集营销负责人张佳妮：
4: 我们在原有的这个玫瑰木栈道的坐席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非常多的这种足球造型的这种沙发，既可以坐下来看比赛，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在颜值这一块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足球气膜的一个超大的矩阵，今夏也将成为我们东北超来去拍照打卡一个非常出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立足本土特色，辽宁将积极打造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四个时尚 IP， 计划发放总额1500万元出行消费券，让球迷尽兴观赛的同时享受更加实惠的消费。沈阳市太阳谷汤泉企划部部长张彤：
5: 在比赛期间，我们在浴区和休闲区都将为大家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可以一边看球赛，一边体验咱们的非遗搓澡文化。大家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全单88折的服务。
1: 就在昨天，东北超门票开放预约通道，各地球迷蜂拥而至线上抢票。为了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东北超统一改到晚上8点开赛，撸串看球，欢呼呐喊。这个充满足球热爱、全民狂欢的夏天，让人满心期待。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本台记者刘晨浩报道，5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0件，含重点关注件5件。其中来电46件，来信1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3件、大连市12件、鞍山市1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1件、阜新市1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2件、朝阳市1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5件、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13件、生态方面问题13件、大气方面问题1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0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
1: 5月1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5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6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9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15件、阜新市5件、辽阳市4件、铁岭市8件、朝阳市5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5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3件、大气方面问题1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5件、噪声方面问题13件、水方面问题1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

0: 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2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件。
1: 本台记者童月、李晶亮报道。昨天，厚植家国情，奋进155辽宁省家风主题宣传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活动。活动融合音画讲述、情景演绎、人物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情讲述了辽宁历史名人家风、红色家风、时代楷模家庭及最美家庭的感人故事。赵尚志将军外甥女李丹妮、梁士英孙女梁丹丹等英雄后人亲临现场，结合情景短剧，动情讲述辽沈战役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烽火家书与赤胆忠心。残奥会冠军李英丽及航空世家金宝林等家庭全家上阵，演绎普通家庭在新时代的幸福图景与责任担当。现场还揭晓了2026年辽宁省100户最美家庭。
0: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希明报道。辽宁省2026年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昨天在沈阳启动，吸引276家用人单位现场参与，提供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529个岗位，来自省内23所高校的6000多名毕业生进场求职，达成就业意向约1100人。辽宁省民营企业协会会长王炳发：
2: 提供了低空经济、数字智能、农业深加工等领域的不同岗位。
0: 省工商联经济部副部长李慧忠：
3: 我们旨在搭建民营企业与高校间的合作桥梁，既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又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质扩能提供了坚实人才基础。
1: 本台记者刘一飞、孔祥东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6届投资辽宁大会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本届大会将于5月15号在大连举行，将首次发布招商引资项目名录，需求投资额超1100亿元，10场专题招商推介以及助力辽商出海若干举措发布，也将在大会当天同步进行。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南风5到6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鞍山、锦州、辽阳16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葫芦岛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均在25摄氏度以上。沈阳市今天晴，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6: 北京时间6:25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26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26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

0: 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跟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全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

0: 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2: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
8: 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扶弱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

0: 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治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
1: 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
1: 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4: 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6: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7: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
5: 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3万。
0: 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沼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沼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9: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1: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9: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2: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
9: 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9: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

0: 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黎巴嫩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5: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规模攻击。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
6: 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风。
4: 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刘克石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3: 企业和包保地区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4: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的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30号通车。
3: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
4: 全链条专属优惠政策，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专题。锦州医科大学联合太和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开展校园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4: 市安委办专项检查组前往易县九道岭煤矿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
3: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我市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
4: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击中要核，
3: 省委统一部署，突出问题导向，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刘克武指出，习近平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以案促学、促改、促治，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解决好政绩观突出问题。要坚

0: 决纠治立党为公偏，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切实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对照8+1方面突出问题进行深度政治体验，真正把问题找精，
1: 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联系企业工作的部署要求，要点和发力点，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坚决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既定目标任务。要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用好一连三帮举措，实打实助企纾困。要聚焦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贡献更大力量。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0: 5月13号，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现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施工现场了解到，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的小凌河南大桥改97%，箱梁架设完成202片，完成率72%，中横梁设计15道，已完成3道，完成率20%。桥面第4-5连焊接工作已全部完成，第3连焊接施工正有序推进。按照既定施工计划，项目拟于6月初完成全部箱梁架设工作，随后全面转入桥面工程施工阶段。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住建局、科学组织、各相关单位协同配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工期可控的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统筹调度施工力量，优化施工工序，全力克服施工难。

0: 120急救人员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初步伤情处置，随后将其平稳转运至救护车，完成应急救援全流程。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技能教学，工作人员结合校园消防安全要点，细致讲解火灾预防、火场逃生、伤员应急救助等基础安全知识，现场演示灭火器、消防水枪等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步骤，并指导师生逐一进行实操练习，帮助大家熟练掌握消防器材操作要领，将安全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参与演练的师生表示，此次实战演练实观实用，让大家切实掌握了火场逃生与消防器材使用方法，面对突发安全情况时能更从容应对，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安全防范与自救互救能力。此次消防演练及疏散救援实操教学于一体，进一步强化了校园师李可、王玉红报道。
1: 安全生产连着千家万户，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民生安，紧盯安全隐患，筑牢民生安全屏障。检查组现场听取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汇报，详细了解
0: 县海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窗明几净的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年轻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陈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面绣有击中要和四字的奖旗。在辽西围歼战中，三纵七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角
1: 类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事故发生。
0: 近日，黑山县开展以“文脉润乡野，书香启新城”为主题的全民读书活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
3: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0: 那就是千万别穿太多。今天省内的最低温普遍能达到15度上下，其中鞍山能达到19度。白天的气温上升速度会很快，辽西局部和大连的气温呢有所下降啊，其他城市呢会升温1到4度。大连、丹东、锦州和葫芦岛
4: 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元，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5: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4: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
6: 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7: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8: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7: 不会，
9: 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1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
11: 听友们啊，微友们做一介绍。首先进入到第一条信息呢，就是气象信息啊，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注一下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最新的气象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看看啊。目前呢，从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上来看，白天也好，夜是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呢是15度。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家人们啊，一定要注意 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当然了，这个